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在看什么？看你一会儿嘴角上扬，一会儿皱眉的。
3: 哈哈，我在网上看人家讨论一件事，美女衣着性感的暴天气。
2: 不会吧，天气预报一般是新闻播报的一个环节，而新闻又是比较严肃的电视节目，怎么可能衣着性感的暴天气？
3: 外国新闻天下无奇不有，有人说现在大家都可以上网看天气预报，而且可以随时查看，所以电视节目在这方面的收视率下滑了。
2: 为了挽救收视率，让美女性感的暴天气有效吗？
3: 有网友说，现在是外貌当道的时代，有了美貌才能基本稳住人心，如果还有曼妙的身材，婀娜多姿，风情万种，铁定能捕获人心，稳住收视率。所以不只要美，还得性感。就像这个，你看看。
2: 天哪，这看了会流鼻血吧？那观众看的是天气预报还是性感美女？
3: 这就是我一会儿笑一会儿又皱眉的原因了。有的网友说，反正都要看天气预报，顺道看看美女养养眼，何乐而不为？
2: 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女，是超级性感的美女。观众的眼珠是盯着地图看还是看其他地方？对有些人来说，恐怕都不好意思盯着电视机看了吧，眼睛都不知道该望向何处了。
3: 我皱眉的原因是，竟然还有网友建议其他电视台应该效仿这个做法，不要老是一成不变的暴天气。
2: 如蝇逐臭，成语如蝇逐臭，指像苍蝇追寻发臭的东西一样，形容追求丑恶事物或屈服权贵。
3: 听得出来你不赞同性感的暴天气。
2: 难不成你赞同？
3: 说实话，尺度这么大我不能接受。要说我老土保守的话，我认了。如果真有本地电视台这么做，甚至引来其他电视台纷纷效仿，那还真是如蝇逐臭。
2: 你放心，这不可能发生，国情不允许。
3: 电视台不行，自媒体呢？
2: 啊，
3: 我还担忧一件事，刚才给你看的那名性感女主播，在成为主播之前已经是人气网美，粉丝人数近200万。谁知道哪天电视台会不会为了追求收视率，在录用新主播时规定条件之一得是人气网红。
2: 很难说，毕竟世事多变。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让你轻松学华语。

霍尔木兹海峡啊，美伊之间又重燃战火，这对投资市场啊，尤其对股市来说，肯定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但是大马股市在昨天还是呈现出上升的状况哈，我们看到的是富时龙总指数全天涨了 8.43 点，收报 1722.19 点，那么是这个从5月19号以来接近两个月的时间当中一个比较高的记录。好，全场一共有36亿8133万5300股成交，总值达到了28亿0383万1996令吉，576只上升股，550只下跌股，563只股是平盘的。好，我们看看一下这一次美伊之间又重燃战火之后，那么另外呢，在科技股的方面，我们在下一节会谈到，很多人说这个 data center 有过剩的一个情况出现，因此呢 AI 股呢近期很多股项呢都是有明显下跌的一个情况出现，大家都在问泡沫化什么时候到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美国的股市啊，各业股市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还是比较正面的。我们看到 Dow Jones 呢是上涨了 0.29%， 标普500指数涨了 0.38%， Nasdaq 呢则是涨了 0.62%， 但是这个涨幅呢其实并不太令人满意哦。亚太地区因为说我们知道他们相当依赖中东的石油，那么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重燃战火之后，对于成本哦又有所增加。我们看到韩国首尔综指大跌了 6.37%， 日本日经指数下跌了 2.79%， 中国上证综指下跌了 1.85%， 台湾加权指数跌了 0.01%、而香港的恒生指数指数则是上涨了 1.33%。 而在东南亚的部分，菲律宾、印尼、泰国、新加坡都呈现出应该说菲律宾、印尼跟泰国呈现上涨的情况，而唯独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则是下跌了 0.37%。 马币对美元昨天是走高的情况，今天下午5点是1美元对上了 3.1612 令吉，但是呢对于新币就是则有呈现出下跌的一个形式，一马币是对上了对美元的部分是截至下午六点的时候呢，一美元对上了 4.0710 令吉，那么对新元的部分则是一新元对上了 3.1612 令吉。

近期在国际财经消息方面，大家相当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两年之间 AI 股呢是形成一股风潮，那么大家疯狂的投资，不管是大型的科技公司又或者是零碎的散户，其实对 AI 都是趋之若鹜。不过问题是我们也经常谈到，就泡沫化这个东西，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财经知识投资知识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产品它的需求过量然后它过热的时候，之后可能就会引发一个全体机顶性的一个崩盘。只是要知道它什么时候泡沫化，然后呢怎么样去控制这个风险呢？其实没有人能够非常准确的做到。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下AI 目前的形式里面，其实我们知道此前呢，就是 AI 里面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分布，比如说晶片这个就包括 NVIDIA 的专业，然后就到 data center， 那么结果后来就是这个大模型的部分，比如说 Anthropic。OpenAI 这些拥有大模型的训练机制的公司，然后呢层层叠叠的形成了这个 AI 的产业链。那这个星期里面谈的最多的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 data center 或者是计算中心会不会出现过剩的一个情况，而因而呢现在造成说有可能这个泡沫化的所谓的前兆已经慢慢的一个出现。我们在美国当地看到一个 data center 的建设，其实它牵涉到很多比如说土地的征用，然后水电的一个供应，那么这个自然会造成一定程度上面的污染。近期呢在美国当地有很多的民众其实就表示说，比如说在 Texas 这些地方，因为相当的辽阔嘛，很多的空地，然后呢 data center 就逐步的在当地建立起来，但是附近的民众就表示说，这样子的一种建设，即便是对美国的经济可能未来会带来好的一种影响，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生活节奏跟生活环境都受到了影响，因此他们并不是很赞成。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美国境内，即便是建设这个 data center， 在短期里面就是有很多的投资，长期以后可能会带来，就是对某些公司会带来相当大的一个收益。但是民间的反应跟力量呢，实际上现在看起来也有强烈的反抗之意。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 Meta 也就是 Facebook 的某公司已经表示说，他们会在加拿大建设一个他们的首座 data center， 而且花的钱大概是92亿美元左右这样子的一个资金。那一直以来我们知道 AI 的产业里面现在其实还并不是在收割的时候，但是所有的大型公司尤其是 Anthropic、SpaceX 然后OpenAI 现在都是以烧钱的模式，从他们的主业当中把钱拿进来了之后不断的投资。那这个投资为什么会就是不断的建设 data center， 不断的增加这个算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成为最后那个在这个产业当中即便是有泡沫之后留下来的唯一的那个赢家，就像当年的微软一样在整个这个 .com泡沫化的过程当中当然它是硬件我们说的是这个软体网络的部分有一些公司，就大部分的公司我们看到在那个泡沫化的时代当中是不幸的被火埋那其他少数的有品质的公司就还能够留下来。而现在这些大搞 AI 的公司，它基本上就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我不断的投钱，投钱了之后不断的精进我的这个算法和算力，然后呢未来主宰一切的就是我。但是事情是不是那么样容易就可以进行直到他们满意的这个结果呢？其实还非常的难说。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大型的 AI 公司是不断的掏钱花钱烧钱，那么就是为了自己要跟上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潮流，不要有掉队的一个情况出现。我想 Meta 在某一个层面上也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因此积极的建设他们自己的第一座data center， 然后呢说过要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精进他们公司业内的这种 AI 的算法。那么另外呢，我在两天之前也说过 Meta 最近传出的事情，包括说可能大家过去有很多的户口突然被删掉这可能背后是该公司的这个 AI 所为。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到近期在公司内部 Meta 公司内部呢有职员就表示说他们很无辜的就被裁员，那么裁员的理由是 AI 认定他们的效率过低
然后就是出席率偏低，但这些员工都表示说他们的出席率偏低或者是没来工作的这段时间里面实际上是请过假的，而且有特殊的原因，比如说健康或者是家庭的因素，而且是得到了上司的一个批准。但问题就是 AI 它没有办法辨识这种突发的一个状况，所以导致说它在做评估在做裁员决定的时候往往只以数据导向为主。而未来的世界会不会因为整个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变得越来越危险，甚至是越来越不可控呢？其实也有部分的人现在开始提出说对 AI 的担忧多过于拥护，因为AI 本身没有太多的感情掺杂。好的一点是它非常的客观，但比较遗憾的是可能在做一些可能需要斟酌情感或者是各种不同可能性的决定的时候， AI 目前的 AI 还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成熟。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天喝咖啡提神，但你知道吗？正确喝咖啡不止提神，还可能帮助血糖控制，甚至逆转糖尿病前期哦。今天我们邀请到吕美宝营养师来揭秘咖啡到底该怎么喝才健康。营养师你好，
2: 培育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咖啡居然有隐藏的技能，它是可以促进脂肪燃烧，还有稳定血糖的
2: 哦。以咖啡来说，它其实有一些的有机酸对身体是很好的，其中有一种就叫做绿原酸。这个绿原酸它在我们肠道当中，它可以让我们的血糖比较缓慢的被吸收，所以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的速度比较慢。再来的话呢，它也能够帮助我们细胞对于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能够提升，所以其实对于血糖的代谢来说，长期有喝咖啡习惯的话，的确在大型的研究也发现它能够有帮助血糖稳定的效果。
1: 哦，所以常喝咖啡的人糖尿病的风险会比较低吗？
2: 其实也是有一些小陷阱，鼓励大家啦，还是没有加糖的咖啡，有些人可能会拼命的加糖，那我喝咖啡反而喝了很多糖分。第二个部分，有些是会加那些鲜奶油、反式脂肪这一些，那这样子也会让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1: 营养师，那拿铁应该不算陷阱吧？
2: 拿铁来说应该不算陷阱，但是呢，如果说要减重的朋友们，其实如果喝全脂的牛奶啦，其实也会有一点点小陷阱，因为它就是饱和脂肪是比较高的，所以就是稍微留意一下。
1: 那对于糖尿病前期的人啊，平常想要控糖减脂的人，我应该怎么样选择咖啡呢？浅培、中培还是深培？
2: 如果说没有胃食道逆流的朋友，
3: 是
2: 我会鼓励大家可以多喝是浅中培的咖啡。因为刚提到嘛，有个成分叫绿原酸，也就是说我喝到的咖啡如果它还有带有一点的酸度，那就代表说它的绿原酸还是有部分的存在。如果说烘焙的程度越高，绿原酸保留的量就会越来越少，它就会被破坏。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要以稳定血糖来说，你可以喝浅焙或是浅冲焙的咖啡，
1: 但是大家还是要以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做衡量啦。
2: 对，
1: 就是如果你有胃食道逆流之类的疾病，还是要减少这个咖啡的摄取。
2: 我发现我有些个案，他就算有胃食道逆流，他还是觉得我还是要喝，
1: 一定要喝。
2: 对，但是我会先建议他，你先喝中深焙一点，就是不要让那个咖啡你一喝你会觉得说，好像开始有点不舒服，好像那个酸度有点上来。对，那就代表说我的咖啡可能不能喝太酸的。
1: 那一天我们到底可以喝几杯呢？
2: 我觉得如果说是以240cc 的咖啡啊，我觉得2到3杯是可以的。哦，
1: 早餐喝，那餐前喝还是餐后喝效果会比较好？
2: 有些朋友他一早起来就喝，他觉得说一早起来就要提神嘛，要让自己醒嘛，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一早起来就喝，就很像是一开始你就吹油门，到后来你会发现说，那我是不是要继续喝？因为你可能一开始8点就喝，你到了11点继续第二杯，你在早上就喝了2杯，你的皮质醇早上是会拉高的，会让你比较有活力。可是如果你依赖咖啡让我的皮质醇拉高，让我有活力，这时候也要留意会不会有对咖啡依赖的状况，
1: 会成瘾这样子。
2: 对，所以如果朋友发现说啊，当我早上不喝咖啡不行，或者说当我没有喝咖啡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点头痛，生理上有一些好像觉得浑身不自在，
3: 是，
2: 这时候可能就要开始留意，不能一直用咖啡来当作是自己活力的一个来源。
1: 但是我们喝咖啡要固定时间喝吗？如果照营养师这样子讲的，
2: 首先就是尽量不要在餐前，空腹的时候有可能会让我的胃黏膜刺激是比较大，尤其现在其实很多人都有胃食道逆流，
1: 是真的，
2: 时隔可能快一半哦，都会有程度不一的黏膜发炎的情形，或是胃食道逆流。所以其实喝咖啡我比较不建议空腹的时候喝，我觉得可以是在吃完早餐过一阵子喝，譬如说好了，大概9点10点的时候啊，你再开始喝咖啡，身体皮质醇上来应该是在早上是最高的，持续在那个平原期，然后到了下午就会慢慢的下降。那你可以过了高峰之后你再喝咖啡，持续你的那个活力状况。
1: 所以很多人会咖啡配早餐，这个其实是错误的吗？
2: 我会比较鼓励大家，如果你是咖啡配早餐啊，要有第二杯饮料，就是咖啡是你第二杯饮料，
3: 是
2: 你第一杯饮料什么？蛋白质。 哦，譬如说好了无糖豆浆，你否则你的蛋白质会不够，所以我就鼓励大家，你的早餐你可以买两杯，就是无糖豆浆，然后呢再买一个美式，你的早餐就是配无糖豆浆嘛，然后美式就是工作的时候陪你一直喝这样。
1: 那如果是下午的时间，营养师你比较推荐什么时间喝？
2: 我觉得这个会因人而异耶。如果说有些朋友他已经睡不太着，或者说半夜会容易醒，这时候可能就要留意，超过两点以后，我觉得尽可能就不要喝。咖啡喝完之后呢，咖啡因会在肝脏当中被代谢掉。那每个人代谢咖啡的速度不太一样，它就会跟基因有关。所以我喝进来咖啡，它能够在我们血液当中停留的时间比较久，那可能就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如果说对于睡眠已经有影响，我会建议说就是下午两点之后就尽量不要喝有咖啡因的，不管是咖啡或者是绿茶。
1: 很多人想要吃下午茶的时候都会配咖啡，那下午茶的选项呢，例如说什么肉桂蛋糕啊，这个营养师觉得 OK 吗？
2: 如果说跟同事一起分，然后比如说啊，你们大家买一个，每个人吃一点点，我觉得那个还 OK。 那最好就是饭后吃，因为当你饭后的时候，你的胃里面还有食物，它能够让你这个精致碳水糖分它吸收会比较慢一点，因为它有其他食物嘛。可是如果是空腹的时候啊，吸收度就比较高，所以其实这时候就是咖啡配甜点啊，那就是血糖拉升，然后有可能又会造成胃食道逆流啊，
1: 稍微为 NG 啦。那我有听说过咖啡配洛梨是可以降血糖的，
2: 这两个食物都算是不错的食物，但是也要留意说，如果有些朋友他可能平常比较容易会因为压力紧张而造成容易肠燥的状况，这时候可能要留意，因为如果当油脂比较高，再加上咖啡也会刺激肠道的蠕动，这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说吃完之后哎，好像开始要上厕所。那如果是对于便秘的朋友来说，这可能是一个解方，
1: 便秘的朋友反而可以咖啡加洛梨。
2: 对，
1: 那如果是香蕉呢？香蕉或者是柠檬配咖啡，这个是 OK 的吗？
2: 如果是香蕉配咖啡，我鼓励朋友们，如果说你准备要去运动，要去练跑，或者是去做肌力训练，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组合。但是香蕉的量，你不能想说很棒的食物就吃个一根、两根、三根，你的分量还是要注重。因为呢，在你运动前啊，你吃香蕉，它可以当做你运动的能量，让你的运动表现更好。在研究也发现，如果我在运动前一个小时喝咖啡，它也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运动表现，因为其实这时候你的交感神经其实是有带起来，所以能够让你的运动表现是有提升的。
1: 所以要告诉大家，咖啡虽然对于血糖控制是还不错的饮品，但是我们还是要适当的控制饮食还有运动，才能真正的控制住血糖哦。那我们今天就谢谢营养师，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如果你喜欢早安
0: FM 保健专讯，让你健康充实过日子。

0: 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2: 红人音乐流行榜
3: 本周第十九名，
4: 排名十九。

Strides of Hormuz 啊，在过去的半年之中，我想成为了大家的焦点。从不熟悉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现在，我们朗朗上口，甚至知道说它是整个石油原油出产国最重要的一个通道之一。所有的事迹我们应该有了非常明确的一些了解跟画面啊。但是问题就在于说，这个地方它的冲突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始终没有办法能够控制好油价。那么跟进的话，就是全世界的财经经济啊，也会跟着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走势，出现出一种混乱的一个状态里面。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我们看到美国重新对伊朗又发动了攻击行动，而这一次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要再一次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同时要尽可能的就是美国这边要占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完全的一个掌控权。一个月前他们签署了一个 MOU， 我在节目当中也多次说到 MOU 其实它的意义非常的小，甚至是微不足道。所以现在事实证明说 MOU 只是一个前瞻，让大家感觉良好，但是实际上能不能够达成真正的协议认同感，然后呢有停战的这个打算，现在看起来完全没有。这个信息的发展当中有哪些事情我们值得注意呢？一切会在新闻实验室当中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同时我们也会关注在香港当地有书局陆续的被查封，疑似呢有中共的介入，对于目前在香港内地的就是香港当地的这个独立思考的这个风潮有赶尽杀绝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存在。而乌克兰还有俄罗斯之间的战役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近期又有一些事态的一些发展，让我们对于这场战役有重新的认识，有重新的关注，甚至重新的介入，一切尽在今天的新闻实验室。

好，回到新闻实验室当中，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好好的来谈一谈美国目前实际上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对伊朗的战争当中打了又停，停了又打，什么时候能够让我们看见停火的曙光？我想大家不要抱太大的一个希望。

美国对伊朗重启了攻击，那么伊朗当然也不甘示弱哈，对于拥有美国基地的这种中东国家，包括说巴林啊、约旦啊这些国家，都相继了以还击的一个方式要给美国好看。之前的 MOU 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在那一次的 MOU 签署之后，我曾经说过啊，这个 MOU 能够持续多长的一段时间，彼此能够按耐得住这种互相针锋相对的这种情绪多长的一段时间，我相信不超过一周啊、也那果然现实就是 MOU 签完了之后呢，零星的战役还持续的发生。但这个星期呢比较火爆一点的就是我看到川普这边也承认，就是说呢他谈判的大门依然敞开，但是呢攻击行动持续不断的进行。这背后肯定是跟以色列有关系哈，但大家就会说那之前谈来的这个 MOU 有什么用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表面功夫哈。我们知道在这场战役当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即便是会谈成任何的协议也好，但是总有一方要占上风。从实际的这场战役来说，美国是彻底的已经输了哈，因为它被锁死啊，就是整个石油的供应链，然后呢赫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运输，美国其实在这个战争的初期它完全在这方面占不到任何的一个优势。但是你说美国就由此要承认他的错误，然后呢甘拜下风于这个伊朗吗？他肯定不会，所以他会用更多的方式、更多的筹码、更多的攻击行动不断的来试探伊朗，所以情况就会变得更糟。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就是要谈成协议到底是谁做老大，那么两者不退让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协议就永远不会达成。那川普曾经说过，就是他当然是反反复复的了。我们如果熟悉美国一个知名的专栏作家哈，也就是 Thomas Friedman 哈，其实他写过这个《世界是平的》这部著作里面谈的就是全球化怎么样危害世界的整个生态系统，然后同时带来相当多方面的这个冲击。那么这一号人物呢，他近期对于川普有诸多的一个批评，尤其是对川普这种玩世不恭，把政治当作儿戏的这种做法，他非常的不认同，觉得说在很多重要的美国的境内跟外交的决策上，怎么样可以这么草率的就交给一个这么无知又无能的一个总统。我们应该说川普这个人呢，他就是要大家的注意，然后同时他就是这个肾上腺素非常奇妙的，他总是会在一些非常冲动的时刻来做决定。我们看到赫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议题的部分，他在过去几天里面曾经说过，就是说将会对所有通过赫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船只征收这个过路费。他说这个过路费是必要的，因为要确保赫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性，然后呢美国驻扎在那里就是确保这一点能够成行。但过了没多久他又反悔了，他说就不收过路费，所有的船只就免费通过，但是呢我们会跟您的国家呢来进行这个贸易的谈判，所以呢有得必有失，你能够通过这个赫尔木兹海峡，那势必在你国家的营收当中也要把一部分分给我，这个跟关税有一点相似，有点关系。赫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我相信

情大家都知道，而川普在这个时间点上很积极的要在这方面有所琢磨，我想他当然就是说要把整个政治的话语权、经济的控制权牢牢的握在自己的手里，但是伊朗肯定不会放过嘛，因为这个地方就靠近他们的领土，然后呢一早他们已经做出了布局，那么自然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他们是绝对不会让自己在赫尔木兹海峡这个议题上面吃亏的。好， Thomas Friedman 就说了，川普的执政尤其在第二任期里面他说这个人呢其实他从头到尾彻彻底底的他想的事情就是为了他本身的利益出发而已。我们看到近期的比如说加密货币当中的这个盈利的课题了，他怎么从中得利了，然后他的家族怎么样在整个他任期就是第二任期里面不断的搜刮整个美国财富圈当中的财富，然后呢让整个家族变得越来越富有。Thomas Friedman 就表示说这个大家显而易见能清楚的看得到，但是就是还有一些选民非常保守的认为说他们需要一个强势的总统，而这样子的人他们愿意去相信说是能够永远保护他们的利益上的但根本不是。那更糟糕的是在很多的议题上面，包括说在外交决策上面川普始终用这种做生意的一个手法，觉得说美国高高在上，我跟你谈判你必须要屈服于我这样子的一个形式，不断的把问题推入深坑，变得越来越难搅，越来越难解决。比如说关税的政策提出来了之后，他认为说现在美国是最大的消费国，所以这些国家都必须要听从美国的指示，但问题是这些国家现在有了新的选择他可以不跟你做生意，他可以慢慢的去美国化、去美元化，甚至呢现在有一种说法是普遍民间各大国家里面所做出的民调都认为说他们对于中国的观感远超于美国。那么当然我觉得这个背后可能有操纵之嫌也说不定但重点是在我成长的整个过程当中我想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美国梦是无高至上的一个梦想，然后呢美国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自由民主我没有任何顾虑的总有一天可以奔往那个美丽的一个国土、自由的国土去，但曾几何时它现在变得一文不值，甚至是就连以社会主义起家的这个中国大家对他的感觉反倒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变得是另外一种美国梦的代表这种相当讽刺然后呢相当吊诡的一种转换，正是表现出美国在国际定位当中话语权越来越少而且影响力逐步的式微的一种状况。所以川普还要继续的这样子攻击伊朗，让自己深陷在这个泥沼当中守不下去又退不出来，还是说要当机立断的停止这种无谓的做法，然后呢深耕到整个国际比较务实的外交谈判跟关系当中，其实一切就看他。但他的任期还有两年的时间，我想以我们对他的认知他从来不会改变，包括这一次他会勇往直前的义无反顾的继续他的执着跟无知。

异分子哦，在任何时候被侦测、被侦查、被逮捕，甚至被威胁，这都是在很多的国家，我想不管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个标准的作业一个程序哦。但是就看你的国家里面的这个意识形态怎么样，有些比较封建保守的，它自然啊这个力度比较强，但有一些比较讲究个人尊，可能它并不是执法力度上面有多宽限哈的这样子的一种特别的一种意识，而是境内可能还是有一些人愿意站出来来挺你，来支持你，让整个感觉会变得更好一些。这一次我们要谈谈在香港当地的一份子进来面对我想比较大力度的一个侦测行动，而且这个整个执法的效率似乎看起来也比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来得更加的高，更加的大。好，我们这次看到被针对的是香港当地的书局，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执法单位肯定跟这个中共有关系哈。中共政府一直以来对于香港是希望说可以采取，我想某个程度上就是把香港重新再教育，然后呢让香港人的意识倾向中国大陆这样子的意图。所以我们看到有国安法的出现这是法律层面上面让更多的人就是屈服于整个中共管制之下的这样子的一种体系。那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知道应该是一两个月前，是过去香港独立书局的一名要员叫做这个林荣基他是这个独立书局的这个老板他刚离世那离世之前因为受到了官方的各种检举的一个行动，他最后是放弃了在香港的书店，然后呢定居在台湾，直到他去世的这段时间。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证明说香港当地有书局这个地方对于执政单位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存在，它集合了一些有思想的人，然后大家在那边交流，在那边谈政治，然后呢同时可能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个行动出现。因此我们看到林荣基的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呢，香港的书局就成为了执法单位当中的一个眼中钉，是他们主要盯防的一个部分。只是林荣基这件事情其实过去有一段时间了就是他被消失，然后呢书店被查封被关，这件事情过了一段时间。那么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日里面呢，其实针对书局，我想相当的相关的单位呢其实是一种比较松懈的一种态度来看待，所以没有追得那么紧。但是近期尤其是在六四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加紧侦测然后逮捕的行动又再一次的掀起了风潮。好，这次我们看到的是两家独立书局当中的员工是被香港的这个执法单位给带走。那理由是他们发现说这些书局里面有煽动颠覆国家这样子的罪行，那么同时当中也有洗黑钱这个当然是巧立名目的一种做法。我就好奇了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上，就像我说过六四事件之后，然后呢当然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新闻报道里面有谈到说这些书局其实在推广一些独立思考，所谓的独立思考当然就是有点反中共的这个思考的书局非常的多，因此呢成为了中共的眼中钉。其中关于这个黎智英的这个自传或者是他的这个书局，在这些独立书局当中都有贩卖。那我想执法单位就当然担心说这样子的一种想法概念延伸出来，透过书籍传播出去了之后，对他的定会不会有所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用这种缉拿侦测逮捕的方式进行了所谓的白色恐怖。很遗憾的说，念书阅读本来是一件好事，每个人到书局当中书中自有黄金屋
要的就是能够让自己的脑袋当中尽可能的积累更多的知识财富。这知识财富，那么当然我想某一个点上也跟我们生活当中它不仅仅是学术上面的一种表现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其实跟我们很多生活当中的一种意识，人文的一种关怀也有极大的一种关系。所以作为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对于社会当中有温度有敏感度的人来说我想去了解政治，那么同时反省自己所处在的一个位置当然也是一种责任之一。因此呢向南独立书局就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让这些人能够得到喘息的空间，但是这一次却遭到了执法单位的大力打压。下一次还有谁会到书展去呢，或者是到书局去呢？恐怕在当地都会掀起白色恐怖这样子的一种梦魇。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让我比较幸运的是，很多报道当中有提及很多中国内陆的中国大陆的这些年轻世代，包括是零零后，都表示说有些书本他们在中国大陆里面找不到，那很多时候都会跑到香港去找，然后在香港当中如果买到了自己属于而且呢梦寐以求很久的书的话，内心是相当的开心，尤其是一些在中国境内被封锁的山西所以这一点可以让我看到说未来的希望就是中国大陆里面的这个年轻时代他拥有的这种想法或许不会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共那样的封建。那么如果说改革跟变革是在未来的话，这一群年轻人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因为这次除了对于书籍经理打压之外，我们看到包括说中国现在也软禁了一个来自美国然后呢到中国去进行考察的地质学家陈友林另外呢董广平这个异议人士三番四次的想要逃离这个中国大陆每一次逃到了泰国或者是东南亚都被遣返回国，这一次意思是成功然后呢已经被确定将会被加拿大所收留，然后呢成为加拿大的政治难民。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有中国的记者白兆东也疑似是在他发出了一些异议的声音之后有被查证，然后呢被消失这样子的一个迹象存在。这种猎人行动跟着我们看到有猎人书店这种种层层的一个关系其实让我觉得在一个自由开明的国度当中这些事情都不应该发生，只不过它发生了之后我们能够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看待或者是给予协助去解救这一些被自由得不到自由被整个封建体系捆绑的人。我在节目当中会持续的分享，也会持续的关注，希望能够给他们多一些力量。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好好的来谈谈俄乌之间的战争，因为这个战争开打了之后，世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包括说我们看到加沙地带，然后后来就美伊战争，所以这个俄乌就好像是前线的士兵，他还在那边，但是我们逐步的已经遗忘掉他。近期有了新的一些进展，我们马上来了解看看。好，俄罗斯的部分，我们得知的消息是俄罗斯近期有出现油荒的情况，这就纳闷了，这也是这样的吊诡，俄罗斯不是产油国吗？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上会出现这个油荒的一个情况？实际的原因我们并不太清楚，但是看起来普丁在为了应付跟乌克兰的战争当中，现在看起来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包括说因为这个节节攀升上升的所谓的这个军费，可能导致他说必须要把这个原油更加的积极的出售到其他国家去。那我们也知道，因为说全球的供应链受到了美伊之间战争的影响，赫尔木兹海峡的油供应不出去，那么结果很多的国家都开始跟俄罗斯买油，会不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底下，导致说很多的俄罗斯石油卖给了其他的邦交国，所以呢影响到了自身的利益。但我想俄罗斯并不至于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吧，因为普丁还是相当的关注自己在国内的这个支持度，那么出现了油荒这种形式，对他来说肯定这个政治的影响力是有一定程度上面的这个负面价值的。那乌克兰这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乌克兰内部也有问题，乌克兰内部的问题就是 Zelensky 刚刚炒掉了一个，根据了解呢是相当知名，然后呢有非常高这个人气的国防部长，也就是 Fedorov。 根据了解呢， Fedorov 不仅仅是有人气，他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上任的这六个月当中其实成功的挽回了乌克兰在战争当中的这种局面，然后就刚刚我们所说的俄罗斯有油荒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俄罗斯在战役当中呢其实也承受了不少的一些代价，都因为 Fedorov 来之后可能很多的战术策略运用得当，所以呢他有能力，那么当然也有人气。那既然是有能力在前线为乌克兰做事，那为什么Zelensky 还要辞退到他呢？那么当然这个可能是政坛内斗的一个结果，Zelensky 当然可能会担心说这个人气王慢慢超越了自己之后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再来就是如果一切的战士的功劳都归功于他的话，那么 Zelensky 本身在声望当中也相当的纳闷所以怎么样看得出这个 Fedorov 其实人气相当的高呢自从他被宣布被辞退了之后，被革职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乌克兰大街小巷上面各地包括基辅这些地方都出现了零星的抗议示威活动，要求的就是要把这个 Fedorov 重新的把他调回到他原本所属的国防部长的一个职位上。但是 Zelensky 近几天其实是忙着来招待这个 Keir Starmer 也就是英国的首相，就快要变成了 past tense 几天之后我们相信他就会卸任，这是他最后一次以英国首相的身份然后出访到国外而选择的地点就在基辅来到了乌克兰跟这个 Zelensky 会面。那么两个人谈了很多的一个部分，当然是攸关到俄乌战争当中英国是无条件的就是跟法国一样支持乌克兰，站在乌克兰这一边，那 Zelensky 也表示相当的感激然后很珍惜跟英国的这样子的一种兄弟患难当中的这个真情但问题就在于说我们知道 Keir Starmer 卸任了之后紧接着会接下他的职位的这个新任的首相人选，他到底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能耐在整个大局势的驱动之下依然是坚持来支持这个乌克兰呢？Zelensky 是表示说希望看到同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呢 Keir Starmer 不能给出任何的一个确切的一个答复，毕竟
接着上位的是另有其人。所以 Zelensky 现在目前也面对着内部有问题，然后呢未来在外的尤其是在欧盟当中英国跟法国的支持能不能够持续下去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俄乌战争看起来是有点我想乏善可陈就是非常的郁闷，然后呢打了这么多年之后领土的边疆问题始终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不断的拖延当中有很多的持续性的一个问题存在。但近期事态的发展似乎让我们看到他们两个就是这两国之间不仅仅是对外的这种敌对存在着战役，他们自己内政也就是内部的这个部分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面的危机。

上午四点，现在是刘又存播报新闻简讯。沙捞越表示愿意与文莱分享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沙捞越副总理达杜阿玛王登阿阿里哈萨表示，沙捞越准备向有意学习水力发电和绿色能源方面知识，以及与沙捞越能源公司共同发展相关领域事业的文莱人民提供这方面的机会。他在文莱与文莱第二外交部长 Dato Sri Setia Iwan Pahim Dato Bagama Jaya Muhammad Yusof 进行会谈时发表这项谈话。他说，能源领域的合作将为更稳固的经济关系开辟空间，同时有助于支持双方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另外，双方在会谈期间也讨论了沙捞越与文莱之间的电工互联项目的进展。 Dato Amma Awang Tengah Ali Hassan 表示，该项目被视为强化本区域能源安全以及提高电力供应系统韧性的策略举措。有鉴于此，相关单位之间的讨论和洽谈进展顺利。他希望正在进行中的谈判事宜能够在近期内取得积极的进展，并尽快拍板定案，以加快落实已达成的合作共识。除了能源领域，双方也就共同面对的各种课题进行讨论，包括通过谅解精神和与相关机构紧密合作来应对边界课题。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被视为通过以专业精神、问责制以及诚信为基础的自我监控实践，加强国家媒体生态系统的重要举措。副首相达杜阿玛法迪拉尤苏夫表示，该理事会的成立体现出马来西亚媒体的成熟，确保新闻业水平持续提升。该机构有望通过遵守道德准则、透明的投诉处理机制和持续的专业发展，成为增强社会大众对媒体信心的平台。他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沙捞越全国记者日暨2026年沙捞越媒体大会晚宴上致辞时这么表示。与此同时，达杜阿玛法迪拉尤瑟夫指出，媒体自由始终伴随着责任，绝不能忽视事实或煽动仇恨的借口。他说，媒体自由必须以真相、公正、平衡和公共利益为原则，以便媒体得以继续作为政府、私人机构和社会的策略伙伴，共同建设一个更繁荣和和平的国家。沙捞越政府正在探讨成立一个媒体从业员专属中心的建议，作为媒体工作者互动交流、分享想法和执行公务的空间。沙捞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Abdullah Saido 表示，此举在于为媒体工作者打造一个更理想的工作环境，进而推动沙捞越媒体业的发展。他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沙捞越媒体大会闭幕礼上这么说。在谈到沙捞越媒体大会，他透露将通过举办更多工作坊和能力建设课程来继续强化大会模式。此举在于加强媒体工作者的技能和专业素养，以便能够跟得上通讯科技和数码媒体发展的步伐。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uhammad Al-Hadi S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台。
1: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2: 时间是下午四点零五分，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尤美，欢迎你收听今天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

好，听歌的歌曲，各位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是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和健康有关系的资讯。很多人呢，平常就是忙着工作，照顾家里，身体出现一些的小变化，常常会觉得没有什么，或是以为呢，只是年纪大了，体质的问题。但是其实有很多看似不起眼的症状，可能就是身体在提醒我们说，要多留意留意我了。那在歌曲过后呢，就跟朋友们一起来认识一些常见的健康知识和一些容易引人误会的观念，希望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可以更加的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然后就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给照顾好。

好，欣赏过的歌曲是白安的《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当你的这个体检报告拿到手，然后看到血糖偏高这四个字，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会不会说就是心里一沉，哦，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糖尿病？其实呢，血糖偏高和糖尿病并不能够直接的画上等号，一次的数值异常也不代表说就已经生病。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跟朋友们一起来了解高血糖和糖尿病到底有什么不同，以及发现说血糖偏高之后又该怎么的来正确的来面对它。首先呢，血糖高不代表就是糖尿病，血糖的偶尔升高可能只是暂时的变化，比如说吃完一顿比较丰盛的饭之后，餐后血糖自然会上升，但是呢，糖尿病是属于长期的代谢问题，需要透过检查和追踪才能够判断，不要因为一次的这个数值就让自己过度的焦虑。还有呢，就是要看懂这个血糖的数字很重要。一般情况下呢，空腹血糖是 3.9 到 6.1， 那餐后的两个小时通常是希望是低于 7.8 的。如果说血糖的持续偏高，就需要进一步的检查。重点不是一次的结果，而是长期的变化趋势。第三呢，就是没有症状也不能够完全的放心。很多人认为说，哎，没有口渴，没有变瘦，应该没事。但是呢，血糖的问题早期，有些人可能没有很明显的症状，定期的检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比等出现不舒服之后才处理是更为重要的。第四，吃糖多不一定就会糖尿病。很多人以为糖尿病是不是因为吃了太多的糖和甜？其实呢，糖尿病和遗传、年龄、体重、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都是有关联的。真正重要的是保持均衡的饮食，减少长期的不良习惯。如果说发现血糖偏高，可以从小事情开始，不用一次性的改变全部的生活，可以慢慢做到少喝含糖的饮料，多吃蔬菜和蛋白质，主食搭配粗粮，每天保持活动，维持规律的作息，小习惯累积起来才是稳定健康的关键。记住，血糖偏高呢，不需要过度的恐慌，但是也不能够掉以轻心。比起纠结一次的检查结果，更重要的是持续追踪血糖的变化，并从饮食、运动、作息等生活习惯开始调整。记住，糖尿病一定是伴随着高血糖，但高血糖不一定就是糖尿病。及早的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配合医师建议定期检查，才能够把健康的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0: 最近天气变化大，早晚温差也越来越明显，你是不是也听到身边有人在咳嗽发烧呢？这时候我们必须提高警觉， A 型流感正在悄悄来袭。
1: 妈妈，我喉咙痛，全身都很酸痛。
2: 你不会是感冒了吧？最近学校有好多学生请假。
3: 这可能是 A 型流感的症状。 A 型流感通常来得快，传得快，发烧，喉咙痛，头痛，全身酸痛，咳嗽，甚至会突然高烧到39度以上。
0: A 型流感通过飞沫传播，只要有人打喷嚏、咳嗽，没有戴口罩，就可能把病毒传给周围的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嗨，大家好，我是 Dr. Chris 秦医生，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目前在槟城滨安医院工作。过去一个月，我国的流感案例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 A 型流感。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预防。第一步，接种流感疫苗，这是最有效的防护方式。很多人误会打了疫苗就不会中，其实不是这样的。疫苗的真正目的是降低重症的风险。第二步，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力洗手，尤其是外出后吃饭前，生病时要戴上口罩，这样可以减少传染给他人。咳嗽或在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来掩盖。若孩子发烧，请让他在家休息，不要硬送去托儿所或学校。第三步，照顾好身体的免疫力，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多喝水，适度的运动，这些日常习惯就是最好的防线。
5: 谢谢医生，我知道该怎么保护家人了。从今天起，我要提醒大家一起预防 A 型流感。
0: 没错，健康从你我做起，勤洗手，戴口罩，接种疫苗，让我们携手防范 A 型流感，守护每一个家的笑容。 Red FM 提醒您，预防胜于治疗，健康从细节开始。

听过的歌曲时间是下午4:35。各位朋友，你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才刚吃完饭就急着跑厕所，明明食量不小，体重却怎么都长不上去。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体质，但其实呢，这些看似平常的现象，也有可能是身体正在发出提醒。今天呢，就跟朋友们来一起了解十个容易被忽略的变化，看一看我们的肠胃和营养的吸收是否真的没有问题。首先呢，就是吃完很快就腹泻，这可能是肠胃的反射较强，也要留意肠燥症或者是食物不耐受。而呢，食量正常，体重仍然下降，如果说没有刻意的减重却持续的变瘦，就需要找出原因。三，粪便长期不成形，反复的稀便，带有这个未消化的食物或者是油量漂浮，特别难冲，都值得注意。四，就是容易腹胀放屁，喝牛奶或者是吃特定食物后更加的明显，这可能和乳糖不耐症或者是消化状况有关。五，脸色苍白，时常头晕，除了睡眠不足，也要留意缺铁、维生素 B12 不足或者是贫血。六呢，就是头发干碎，掉发增加，蛋白质、铁、锌摄取不足都有可能反映在头发上。七，指甲容易断裂分层，如果说长期的反复，不要只靠护甲的产品来遮掩。八，总是疲倦没有精神，吃的不少却没有体力，这可能和热量不足、贫血或者是其他身体状况有关。九呢，就是口腔溃疡反复的出现，除了熬夜、压力，也可能和铁、叶酸、维生素 B 群不足有关。十，时常感冒，伤口恢复慢，这是营养不均衡，可能会影响身体的防护力，但也不能够只归咎于吸收不好。所以呢，吃完就拉，怎么吃都不胖，不一定只是这个天生的体质，也可能是肠胃功能、营养吸收，甚至是其他疾病的警讯。如果只是偶尔的出现，不必过度担心，但是如果症状持续，尤其是伴随着体重下降、腹泻超过2个星期、血便、黑便、发烧或者是明显的腹痛，就不要再拖延，应该要尽快的就医检查，及早的找出原因，才能够真正的守护这个肠胃的健康，不要让身体发出的求救讯号被误以为只是体质的问题。

各位朋友，如果说你的腰痛，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是贴药布、擦药膏，觉得休息几天就会好。但其实呢，不是所有的腰痛都是一样的，有一些呢只是肌肉劳损，休息之后就会慢慢的改善，而有一些呢却可能是椎间盘突出，甚至是已经压迫到神经，如果分不清楚，很可能会延误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从六个方面来了解肌肉劳损和椎间盘突出到底有什么不同。第一呢，就是它的疼痛感不同。如果是腰肌劳损的话，腰背部的大范围会酸痛、胀痛，久坐、久站或者是弯腰后会加重，休息通常能够缓解，较少延伸到腿部。若是腰椎间盘突出呢，常常伴有刺痛、放射痛，可能从腰一路延伸到臀部、大腿、小腿或者是脚，并且呢会伴随着腿麻、无力等状况。二呢，就是它的动作的反应会不同。腰肌劳损，在弯腰的时候多是腰背的肌肉紧绷疼痛，按压腰部的时候的两侧的肌肉也会更明显。若是腰椎间盘突出，你抬腿、久坐后起身或咳嗽、打喷嚏时，腰腿放射痛会可能加重。还有它的问题的位置也会不同。腰肌劳损主要是腰部的肌肉筋膜长期紧绷或者是过度的使用，腰椎间盘突出呢是椎间盘退化或者是受损后突出，可能会压迫到附近的神经。还有常见的诱因也会不一样，腰肌劳损是久坐、久站、反复的弯腰、搬重物或者是突然剧烈的运动，腰椎间盘突出是弯腰用力、搬重物或者是长期的驼背、久坐，腰部外伤或者是反复的增加腰椎的压力。那它处理的方式也不同，就是腰肌劳损呢，它疼痛明显时先休息，缓解之后可以热敷，轻柔的活动再慢慢的加强这个腰背的肌力。腰椎间盘突出就是急性期，避免弯腰、久坐和搬重物，是否需要药物、复健或者是其他的治疗，那就要由医生来评估。那同时这两种呢，它的这个恢复的情况也不同。腰肌劳损只需要调整姿势、减少负荷之后，多能够逐步的缓解，但是呢，劳累时又容易复发。腰痛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但是它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大不相同。了解肌肉劳损和椎间盘突出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及早的发现问题，采取适合的处理方式。不过呢，这些都只能够作为初步的参考。如果腰痛持续没有改善，或者是出现腿部无力、麻木、大小便异常等症状呢，就要马上的就医检查，找出真正的原因，才能够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守护自己的腰椎健康。

0: 平时的时候也有很多小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健康的心理，规律的睡眠和均匀的饮食，每一天动一动都对我们的心理有帮助的。身体和心理是连在一起的，如果长期睡不好，吃不健康，整天久坐不动，情绪也会变得低落，所以要尽量保持固定的睡觉时间，多吃天然食物，少喝含糖饮料，每天哪怕是散步十分钟，伸展一下，也能帮助大脑分泌快乐荷尔蒙，让我们变得更放松。除此，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不要把自己关起来，也是很重要的。人与人需要的是连接，当我们难过或压力大的时候，和信任的人聊聊天，不一定要说大道理，有时候只是一起喝茶，听别人说话，就能让孤单感减轻。如果长期把自己关起来，负面的情绪就会越积越多，所以记得你并不是一个人。此外，我们也要学会处理自己的情绪，情绪是用来表达的，不是用来压抑的，哭出来，写下来，画出来都没关系，这些方式能帮助我们解放压力，让内心变得更加轻松。如果什么都不说，什么都忍着，就像汽水瓶不停被摇，总有一天会爆开的。所以表达情绪不是软弱，而是一种自我疗愈，学会求助。当你真的觉得累，不要硬撑。心理健康不在于坚强不哭，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该求助。
1: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马路如虎口，公路上要小心驾驶，不可以横冲直撞，安全抵达目的地。
2: 各位朋友，时间是下午4:55，我们再过4分多钟呢，我们就结束今天下午这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所以呢，今天节目呢就陪伴大家到这里，我是尤美，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中再会。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我国经济第二季度继续保持增长，公立大学招收国际学生不影响本地学生的入学机会，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我国多个州刷新历史，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纪录。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推行国家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缺乏技术或专业知识，而是来自不愿接受改变、固守腐败文化的特定群体，包括部分精英阶层。他说，过去三年的执政经验显示，政府推动体制改革及打击腐败的努力往往会受到既得利益者阻挠。他强调，尽管加强治理与根除腐败的措施可能不受欢迎，但政府仍必须坚定落实，以确保国家行政体系更加透明，符合原则，并提升效率。另外，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欣提醒学校不应该为了维护学校声誉而隐瞒校园霸凌事件，并强调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保护受害者和有效解决问题。他说，有些人可能认为霸凌只是小事，但他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非常深远。他提到，如果一所拥有1000名学生的学校发生2宗霸凌案件，校长或校方负责人不应该因此受到责怪，他们通报事件的行为并没有错，真正错误的是没有采取行动，甚至隐瞒案件。马来西亚经济保持韧性，统计局初步调查显示，我国今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8%。 经济部长阿玛纳斯鲁拉莫曼纳斯有指出，这数字比今年第一季度录得的 5.4% 还要高，这凸显尽管我国面临地缘政治压力，但国内的经济活动仍然持续扩张。同时，这也显示政府推行的各项干预措施有效缓解市场担忧，显著降低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经济继2026年第一季度增长 5.4% 后，第二季度继续保持增长，增幅达到 5.8%。 统计局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预估报告指出，经济增长主要受除农业以外各领域表现带动，而农业部门则出现萎缩。整体而言，马来西亚经济在2026年上半年增长 5.6%， 高于2025年下半年的 4.5%。 财政部的报告显示，去年外国游客通过 Alipay Plus 生态系统在马来西亚进行的二维码支付交易额大幅增长 89.6%， 达到8亿2400万 ringgit， 高于2024年的4亿3500万 ringgit， 同期交易笔数也增加 60.4%， 达到1050万笔。高等教育部表示，公立大学录取国际学生并不会影响持有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 STPM、 大学预科 Matriculasi 和文凭资格的本地学生获得入学机会。根据该部数据，截至去年12月31号， MyMohis 系统显示，国际学生仅占公立大学学生总数的 8.9%， 也就是634706名学生中，国际学生人数是56565人。高教部说，国际学生主要集中在研究生阶段，而公立大学本科课程仍然优先录取本地学生。政府不会干预港口营运公司管理层的人事任命，包括涉及外国人的任命，只要相关公司的大多数股权仍由马来西亚人持有。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政府政策规定，持有港口等战略资产或特许经营权的公司必须由马来西亚人控股，持股比例至少达到51%。他说，政府目前只监管股权结构，确保经营特许经营权及国家战略资产的公司大多数股权掌握在马来西亚人手中。 根据内政部消息，截至今年六月，共有78名外国人在难民登记文件计划获得难民身份。内政部今天在国会官网发布的书面答复中表示，这78人是早前被转送至霹雳州美罗难民与庇护申请者特别隔离中心的128名缅甸籍控留者罗兴亚族的一部分，已进行难民身份鉴定程序。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美国航空航天局15号发布分析报告称，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的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专家指出，极端高温不仅令人不适，还会带来严重健康风险，尤其是对老年人和患有心脏病、肺病及肾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本轮热浪期间，美国西部山区各州与高温相关的急诊就诊率激增至平时的10倍左右。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遭遇大火，近十分之一林区被焚毁，而本轮火灾疑似人为引发。总统马克龙16号说，对纵火行为实施零容忍政策。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的过火总面积大约35,000公顷，超过2025年全年数据。大约950名消防员16号仍在奋战，试图扑灭枫丹白露森林大火。马克龙在视察枫丹白露森林灭火情况时说，二战结束以来，法国从未在全国范围内爆发过如此密集的火情，并提到无论是此地还是其他区域，都对纵火分子零容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任命国家安全局代局长赫马拉担任代国防部长，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泽连斯基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他将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乌克兰国防部长。他提到，他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问题。乌克兰文传电讯社报道，赫马拉是乌克兰军官，少将军衔，曾担任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1月起担任国家安全局代局长。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撤换深受欢迎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引发大批群众星期四走上基辅街头示威抗议。费多罗夫在六个月前上任，负责对一支和俄罗斯进行了4年战斗后疲惫不堪的军队进行了数码化和现代化改造。消息人士透露，欧洲官员和外交官对费多罗夫被撤职的决策表示高度质疑，认为这将对乌克兰造成损害。澳洲星期五召见寮国驻堪培拉大使，对寮国没有就两名澳洲公民饮用甲醇污染酒精后中毒死亡严厉追究刑事责任表示极度失望和沮丧。路透社报道，两名年龄19岁的澳洲女孩2024年在万荣喝了受污染的酒精饮料后死亡。澳洲外长黄英贤发表声明说，他将在下个星期与马尼拉举行的东协外交部长会议上直接向寮国外长提出澳洲的关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16号发布最新疫情报告，该国这一轮的伊波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经增加到2124宗，截至这个月15号累计828宗死亡病例，725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唐德赛16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一轮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大伊波拉疫情。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经济第二季度继续保持增长，公立大学招收国际学生，不影响本地学生的入学机会。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文推介礼将于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隆重举行，今年主题定为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

这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佑存，听到的是林夕子的歌曲，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来到五点钟了，这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距离法定下班时间又靠近一步了。那或者你已经是成功打卡开始溜了，也欢迎锁定今天的下班开麦啦。好，经历了前八个小时的职场毒打，现在呢，你是不是急需一点点的精神养分来回血呢？别眨眼哦，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不聊沉重的工作，带你来听听好歌。那不管你是坐在工作的岗位上摸鱼，还是在回家的路上，赶紧哦，加入我们的互动，一起为今天的收尾充一个电。好，接下来我们会有胡彦斌的歌曲，看情况，还有周深的歌曲《背着山的人》，这里是 Red FM。

0: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Open Gangnam Style。
1: 会说话的人更容易打动人心，敢开口的人更容易掌握机会。你是不是也想在每一次开口时都散发耀眼的光芒呢？
2: 青运三腊月分会口才轩将在7月26日上午9:00至下午6:00在古晋举办第三届口才魅力全日课程，只需8小时就能掌握全套演说技巧。课程涵盖主持技巧、内容组织、如何克服紧张、演讲仪态与技巧、声音的魅力等实战训练，帮助我们提升表达能力、自信心与影响力，让每一次开口都更有力量。无论是学生、上班族、创业者，还是任何想提升沟通能力的朋友，这堂课程都非常适合你们。想了解更多课程的详情，欢迎游览 YMMPSC Sarawak 面子书专业，或联络负责人 Miss Bong， 电话0111050682。
1: 别再让内向和紧张阻碍你的成功。从主持技巧到内容组织，从克服紧张到演讲仪态，再到声音的无限魅力，全实战训练，全面提升你的表达力、自信心与影响力。报名截止日期7月18日，心动不如行动，你值得拥有更好的自己。

0: 在下班开麦啦，听到的歌曲是任舒希的歌曲《亲爱的你》呀。哎，大家要注意咯，如果你想申请或者是申诉第四阶段的慈悯援助金，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SDR 援助金，现在呢有重要的通告要告诉大家哟。Don't be shy!
1: Red FM 资讯 Gaki 载你回家。
2: 大家好，根据内陆税收局的最新资料，第四阶段 STR 援助金的新申请和上诉渠道已经从6月16号开始开放，一直到9月30号截止，还没行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来，我帮大家对号入座，看看你属于哪一种情况。第一种，之前申请被拒绝的人，别气馁，你可以在9月30号之前提出上诉，只要根据被拒的理由补交好相关的证明文件，再重新提交申请表就行了。第二种，符合条件但从来没申请过的人，只要你符合资格，同样要在9月30号之前提交申请表，这样才能顺利拿到第四阶段的钱哦。第三种，已经顺利拿到第一、第二阶段援助金的人，恭喜你，只要你的个人资料没有变动，就完全不需要再重新申请，安心等着收钱就好啦。大家一定要记得，9月30号是最后截止日期，过期再申请可就拿不到第四阶段的援助金了。今年的 STR 援助金一共分四个阶段发放，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分别在1月和3月发了，接下来第三阶段预计在8月发放，而第四阶段则预计在10月发放。那什么人符合条件呢？只要家庭或者乐龄人士，也就是长辈们的月收入不超过5000令吉，通通都符合资格。想申请或者上诉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或电脑，登入官方申请网站 bandwandunai.hasil.gov.my 提交资料。好消息，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亲戚朋友，赶紧动起来吧。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0: 花。
1: 刘宇宁的歌曲《那朵花》，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哎，最近的天气是不是让大家感觉热到真的是有点受不了呢？没错啊，超级艾尔尼诺的现象预计呢今年又要来袭了。好，接下来的日子恐怕又会是一个又热又干的天气。
2: 路塞行不塞，咨询我来带。今天路上再慢，也别让心跟着堵塞。跟着我，马上开麦。
3: 为了防范随时可能发生的露天大火，消防与拯救局已经全员进入备战状态。局长战里马斯兰表示，陆地上、空中的消防资源已经全部部署到了高风险地区，只要哪里有火苗，消防员就会第一时间冲向现场。大家可能不知道，截至本月13号，全沙拉越已经累计发生了49宗露天火灾，这其中古晋有15宗排名第一，梅里有11宗紧随其后。光是这两个地方的火灾就占了全沙总数的一半以上，特别是在12号那天，单日就飙到了11宗火灾，创下了这个月的最高纪录。另外，尼亚国家公园也因为雷击石灰岩山顶的树林，引发了一场面积约一英亩的森林火灾。消防局局长特别提醒大家，虽然目前的火灾整体情况还在控制范围内，但如果大家还是贪图方便，继续在户外露天烧垃圾、烧野草，再加上这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火灾绝对会进一步增加。到时候不仅危及生命财产，产生的烟霾更会严重危害大家的身体健康。在这里，我们再次呼吁社会各界，在高温干旱期间，请立即停止一切露天焚烧活动。同时，也要提醒大家，沙消拯局正在跟环境局以及沙拉越天然资源与环境局严密合作。不管是个人还是公司，一旦发现露天焚烧并造成环境污染，有关部门绝对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保护家园，人人有责，别让一星火苗变成无法挽回的灾难。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在看什么？看你一会儿嘴角上扬，一会儿皱眉的。
3: 哈哈，我在网上看人家讨论一件事，美女衣着性感的暴天气。
2: 不会吧，天气预报一般是新闻播报的一个环节，而新闻又是比较严肃的电视节目，怎么可能衣着性感的暴天气？
3: 外国新闻，天下无奇不有。有人说，现在大家都可以上网看天气预报，而且可以随时查看，所以电视节目在这方面的收视率下滑了。
2: 为了挽救收视率，让美女性感的暴天气，有效吗？
3: 有网友说，现在是外貌当道的时代，有了美貌才能基本稳住人心。如果还有曼妙的身材，婀娜多姿，风情万种，铁定能捕获人心，稳住收视率。所以不只要美，还得性感。就像这个，你看看。
2: 天哪，这看了会流鼻血吧？那观众看的是天气预报还是性感美女？
3: 这就是我一会儿笑一会儿又皱眉的原因了。有的网友说，反正都要看天气预报，顺道看看美女养养眼，何乐而不为？
2: 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女，是超级性感的美女。观众的眼珠是盯着地图看还是看其他地方？对有些人来说，恐怕都不好意思盯着电视机看了吧，眼睛都不知道该望向何处了。
3: 我皱眉的原因是，竟然还有网友建议其他电视台应该效仿这个做法，不要老是一成不变的暴天气。
2: 如蝇逐臭，成语如蝇逐臭，指像苍蝇追寻发臭的东西一样，形容追求丑恶事物或屈服权贵。
3: 听得出来你不赞同性感的暴天气。
2: 难不成你赞同？
3: 说实话，尺度这么大，我不能接受。要说我老土保守的话，我认了。如果真有本地电视台这么做，甚至引来其他电视台纷纷效仿，那还真是如蝇逐臭。
2: 你放心，这不可能发生，国情不允许。
3: 电视台不行，自媒体呢？
2: 啊，
3: 我还担忧一件事。刚才给你看的那名性感女主播，在成为主播之前已经是人气网美，粉丝人数近200万。谁知道哪天电视台会不会为了追求收视率，在录用新主播时规定条件之一得是人气网红？
2: 很难说，毕竟世事多变。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我们有艾薇 IV 的歌曲《天使界的温柔》。好，节目最后两首的歌曲包括吉祖娜的歌曲《爱已经无路可退》跟陈琳九的歌曲《一步两步》。我们下期再见，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政治稳定与人民团结是政府能够规划和实施发展项目。Darro 州选区所有聚落如今已全面享有全天候的电力供应。媒体自由应以真相、公平、公正及平衡报道为准则。以下是新闻内容。人民坚定不移的支持和团结一致是上个月成功实施各种发展议程，进而促进州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上个月中立的德巴丁基丹斯里阿邦扎哈瑞顿奥宾指出，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促使政府可以专注于长期规划，不受可能影响发展的冲突所干扰。得益于这种局势稳定，香兰月如今成功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迈向绿色能源转型，为香兰月子民提供免费高等教育以及发展基于科技与创新的经济。他在 Darro 举行的领袖与民聚会活动上这么表示。他在活动上也批准在涉及 Kampong Lemang Bay、 Kampong Tenga 和 Kampong Bentray 的根本扩建计划地区新建一间清真寺，以及建设一条道路通往拉萨国小。 Darro 州选区如今享有各项基础设施发展成果，进而直接造福人民。Darro 州议员 Dr. Safi Ahmed 指出，其中一项重大的发展成果是，从今年7月13日起， Darro 所有聚落已全面享有全天候的电力供应，进而彻底终结人民对柴油发电机的依赖。这项由州政府批准耗资约3110万令吉的电力补贴项目，共惠及28座长屋和村子。他说，这项电工项目也涵盖苏埃巴信地区的186户家庭。该项目有助于减轻人民的生活开销，因为如今他们只需缴纳约50令吉的电费，相较之前每月需花费500令吉购买柴油。他今天上午在 Darro 举行的领袖与民聚会活动上这么说。Dr. Safi Ahmed 进一步透露，从松埃巴信至 Nangasma 的道路建设工程已进入最后阶段，预料将于明年三月完工。这条新路有助于把通往 Darro 的通行时间缩短至只需15分钟，相比之前使用水路需耗时两个小时。与此同时， Dr. Safi 也表示， Darro 州选区的蓬勃发展持续推动着当地经济增长。其中一个例子就是2024年底正式通车的 Morab Lhasa 大桥，成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活动，包括提升商家和民宿业者的销售业绩。此外也推行了各项项目来促进当地经济活动，包括建设耗资约1500万令吉的农民市集，以为之前只能在各自该榜路旁摆摊的农民小贩提供90个摊位。其他项目涵盖将 Darro 图书馆提升改造成创新中心，以及推行可负担房屋计划。另外，政府正在实施一个包含40间的商业单位的建设项目，其中包括10个单位的小型商店和10个单位的工业小屋。副首相的阿马尔·法迪拉·尤苏夫指出，媒体自由始终伴随着责任，绝不是忽视事实或者是煽动仇恨的结果，或者是煽动仇恨的借口。他说，媒体自由应以真相、公正、平衡和公共利益为原则，以便媒体得以继续作为政府、私人机构和社会的策略伙伴，共同建设一个更繁荣和公平的国家。 他在国境举行的2026年沙拉越籍全国记者日暨2026年沙拉越媒体大会晚宴上致辞时怎么说。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政府正在探讨成立一个媒体从业员专属中心的建议，以作为媒体工作者互动交流、分享想法和执行公务的空间。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Abdullah Saido 表示，此举在于为媒体工作者打造一个更理想的工作环境，进而推动沙拉越媒体业的发展。他在国境举行的2026年沙拉越媒体大会闭幕礼上这么说。在谈到沙拉越媒体大会，他透露将通过举办更多能力建设工作坊和课程来继续强化大会的模式。此举在于加强媒体工作者的技能和专业素养，以便能够跟得上通讯科技和数码媒体发展的步伐。沙拉越州元首敦伯辛斯里 Dr. Wanzunaidi Tuanku Jaafar 和元首后 Darabadingi Fawzia Mohamed Sanusi 昨天出席配合文莱苏丹 Hassana Bokia Muizadin Wadala 80岁华诞而举行的皇家晚宴。一同出席晚宴的还有文莱苏丹后 Bengiran Anahaja Saleha，陪同敦布辛斯里 Dr. Wan Zunaidi 抗力的包括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mar Awang Denga Ali Hassan 及其夫人 Dato Dayang Mulia Awang Dawud。 晚宴在 Nur Iman 皇宫皇家宴会厅举行，出席者包括文莱皇室成员、国家高官、外国显要、政府代表以及外交使节团成员。人民福利房屋计划 PPRS 体现了政府致力于协助符合资格群体拥有更好的房子来改善生活质量。万年烟州议员 Abdul Yaqub Arbi 表示，提供优质的房子不但能为受惠者提供安身之所，同时还能增进家庭福祉并营造理想的居住环境。有鉴于此，受惠者受处善用这些房子，将其打造成一个更加舒适且和谐的生活家庭生活空间。他在万年烟 Kampong Lindang 举行的人民福利房屋计划房子移交仪式上这么表示，该房子受惠者为 Mohamed Fakri Fasin。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密切监督持有鳄鱼捕猎许可证的个人所展开的鳄鱼捕猎活动，以确保他们时刻遵守既定的条件和指南。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总经理 Abang Arabi Abang Emran 表示，在发出许可证之前，申请者必须聆听和接受鳄鱼狩猎和捕捉标准作业程序的简报和简短培训。此举在于控制鳄鱼的数量，并保障居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针对部分人士对鳄鱼捕猎活动感到不满的问题，他解释，应从专业角度看待这项举措，因为此举在于控制州内与日俱增的鳄鱼数量。根据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的数据显示，沙拉越目前估计有约25000条鳄鱼，相比10至15年前则有约13500条鳄鱼。他在国境向本台记者怎么表示。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

0: 政治稳定与人民团结使政府能够规划和实施发展项目。德若州选区所有聚落如今已全面享有全天候的电力供应。媒体自由应以真相、公正及平衡报道为准则。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穆罕默德·阿尔哈迪·桑萨维编辑。萨拉姆利西亚马达尼。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89年的今天，狮子会308A区区都亲民古晋出席多场狮子会的联合就职典礼。当他抵达古晋国际机场时，受到了东道主代表、三个主办分会的筹委会成员，以及来自狮子会和幼狮会成员们的热情迎接。现场气氛热烈，充分展现了会员之间紧密的合作精神。随后，屈都在抵达后立即礼节性拜访了古晋北区市长尤索、哈尼法博士，双方的会晤在和谐与融洽的气氛中进行。此次联合就职典礼圆满举行，不仅加强了各分会会员之间的联系，更提升了大家对领导力与社会服务的热忱。典礼圆满达成了预期目标，并为所有出席者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沙滩区五座米的 Red， 从早到晚接力为强力放松。流行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0: 下班麦啦麦啦。
1: 傍晚六点到七点钟，
0: 陪你轻松下班。
2: 好的，时间是傍晚6:25，陪你轻松下班，继续由我小兵在这个频道上和你一起来度过，让你平安回到家。在回到家的这个途中呢，继续的把耳朵借给我吧，继续的在这个频道上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好歌要继续的为你送上，也包括了就是跟你来分享最新的这个足球世界杯的这个消息了。好，如果是你在驾驶的路途当中的话，记得跟前面的车子呢保持安全的距离，要转换车道的时候呢，记得要打上方向灯哦。我们听过的是胡彦斌的这首《学会了》，那接着呢有这首新歌陈默绅士的《Full Heart》。

0: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每逢星期一至五啊，下午五点到七点啊，不间断的好音乐啊，有趣的哈拉话题啊，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 Sean 黄世豪啊。
2: 是的，注定啊，注定就是说，在最后一场的这个世界杯当中呢，会让你的这个情绪沸腾起来的。阿根廷以及西班牙呢，即将就是会在7月20号星期一的早上凌晨3点呢，就上演了这个巅峰对决了。所以呢，这个时段呢，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是会宁愿呢是会熬夜的，对吧？就是看这个难得的这个机会，来看看这两队呢。世界的巅峰呢，来争夺的是世界杯的最高的荣耀。其中一队呢，就是由梅西领军的阿根廷来完成了卫冕的这个作业了。还有另外一队呢，就是他的这个对手呢，就是时隔了16年再登这个世界之巅的西班牙的球队了，也备受了全球球迷的关注。算一算呢，这也是阿根廷已经是第7次闯入了这个世界杯的决赛了。球队此前呢6次打进了决赛，并在1978年、86年和2022年呢，就是曾经夺下了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了。那这一次呢，面对西班牙，所以呢，阿根廷即将会向这第4座的世界杯冠军杯呢，肯定就是发起了最大的冲击了。那么反观西班牙呢，则是第2次晋级这个决赛了。球队在上一次呢闯入决赛的时候呢，是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当时他们是以1-0就击败了荷兰队，拿下了冠军的宝座。而这也是2024年的欧洲杯冠军西班牙跟2022年的世界杯得主阿根廷再次的正面的这个交锋，更是欧洲和南美足球一个最高水平的碰撞了。两队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那么这一次呢，西班牙在本届的赛事当中仅失去了一球，以稳定的这个控球的体系和严密的防守呢，是一路的晋级的。那么相比之下呢，阿根廷的普及之路呢，也是充满着戏剧性的。从淘汰赛的这个阶段开始呢，他们也在多次就是从逆境中完成了这个翻盘，出现了奇迹，展现了冠军球队呢特有的一个韧性和斗志的。尤其是他们的队长梅西，不仅呢以8个进球领跑了这个射手榜，也更贡献了有4次的助攻。所以呢，最终的这个终结者呢，同时也是他们这个组织的核心。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大看点呢，就是39岁的梅西和19岁的亚马尔了。两个人呢，曾经都披着这个巴塞罗那球会的时候的战袍，被视为不同时代的象征。那如今呢，他们在世界杯的决赛舞台上是首次的正面交锋了。所以呢，无论最终的结果是如何的，那这一次的决赛呢，也都将为全新的世界杯这个2026年的历史呢，写下了一个新的篇章。
3: あの、football ですか？
4: 没错，足球嘎嘎。

0: 你踢错球了。
1: Red FM 下班开麦啦。
2: 是的，没错，在这个足球场上呢，真的是看着很多很多人呢追着那么一粒球跑。当时呢，就是在看不懂的情况之下，还真的是这么样的一个画面的，真的有点想不通，想不明白为啥。好，那这个世界杯呢，冠军呢，除了就是在今年呢，除了可以高举这个大力神杯之外，他们还会在今年呢，首次获颁这个专属的冠军戒指呢。除了戴上这个冠军的金牌之外呢，今年呢也另外的增加了这一个专属的冠军戒指，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全新的冠军象征。这是国际足联宣布呢，这是世界杯历史上呢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这个专属的冠军戒指。像这个将美国的职业体育常见的一个冠军的戒指呢，这个传统是引入了这个世界杯了。而每一枚的戒指呢，其实都是这个限量版哦，全球仅制作了2026，也就是2026枚而已，来纪念说这个2026年的世界杯。那其中的30枚呢，就会将颁发给这个冠军的球队的这个队员了，其余的1996呢，这个剩下的1996枚则会作为这个国际足联官方授权的一个商品来公开发售的，所以呢，也让球迷们也有机会呢收藏这一项的世界杯纪念品了，就是这一枚的冠军戒指。这个戒指的外观呢，一侧呢是刻有世界杯的这个奖杯的图案，另外一侧呢则是会刻上的是世界杯这个世界球队的一个专属的设计。在每一枚的这个戒指呢都有这个独立的编号啊，并附有这个真品的证书的。所以呢，国际足联就表示说，在决赛结束了之后呢，队长冠军队的队长和主教练呢将会率先的获颁了临时版的这个冠军戒指，来纪念这个夺冠的时刻。那随后呢，冠军队的其中的三十名的成员呢，他们的这个戒指将会根据每一个人的这个尺寸是重新定制的，就是这个 custom made 的。所以呢，在日后呢正式的颁发的时候呢，作为这项的历史性呢这个永久的纪念呢，有没有很羡慕呢？还有另外一项呢让你更羡慕的事情呢，稍后在歌曲回来继续跟你来分享，也是同样的关于这个足球世界杯这个决赛的。

马来西亚的心跳，这是郑彦斌还有杰文以及王建伟和 Farah 合唱的一首歌曲《马来西亚的心跳》。现在在新加坡呢，也有多所的学校，就是为了让学生呢能够安全的观赛2026年的世界杯决赛圈呢，就是阿根廷对垒这个西班牙，在7月20号的凌晨3点钟开赛。所以呢，在该国的这个多所的学校啊，就举办了校内看球派对，学生呢会在星期天晚上就去到学校报到，然后呢在凌晨的这个3点钟来观赛，赛后呢就可以去洗漱休息，然后呢，在上午的7:30就继续的照常上课。更有一些体育学校呢，也允许学生是延迟到早上的10点去上课的。所以呢，也有很多的这些好几间的学校强调说，保障学生的休息和学习的状态。部分的学校呢，也在这个赛前也组织了穿国家队球衣来这个活动呢，就是营造这个节日氛围，并促进就是跨文化理解的这个情形了。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世界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新加坡的这个时间，下个星期7月20号呢，就是跟西班牙来展开这个巅峰的对决的时候呢，争夺这个2026年的大力神杯，就是为了让学生呢可以在安全的这个环境，校园环境中来追看这一场的全球赛的体育盛事。那么在新加坡也至少有好几所的学校就是打破了这个常规的，在决赛的那一天呢，就举办了凌晨校内看球派对，邀请学生一起去追球的。当然这个活动呢，也就是由校方给家长发了通知书，一项呢旨在培养学校精神以及同窗情谊的自愿活动，限额呢只限有350人而已。这场的球赛呢，在清晨的5:00结束之后呢，校方也为学生预留了这个休息时间，并开放学校的这个洗浴的设施供学生来洗漱，随后呢他们就继续的入场上课了。其实呢，这一场的这个派对呢，就是这场的活动是由学校的有几名的中四的学生领袖来提出的，而校方也同意了。他们认为说，这是为了让热爱足球的学生呢可以齐聚一堂，增进情谊，并加强对学校的这个归属感和凝聚力的一个好机会。因此呢，就决定说支持学生的这个想法呢，就是把他们付诸行动的。好吧，继续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还有更多的这些好歌要继续的为你送上的，包括了这一首呢，有林夕子的《人生或许很难，但吃饱就好了啦》。

0: 说话的人更容易打动人心，敢开口的人更容易掌握机会。你是不是也想在每一次开口时都散发耀眼的光芒呢？
1: 青运沙拉月分会口才圈将在7月26日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在古晋举办第三届口才魅力全日课程，只需8小时就能掌握全套演说技巧。课程涵盖主持技巧、内容组织、如何克服紧张、演讲仪态与技巧、声音的魅力等实战训练，帮助我们提升表达能力、自信心与影响力，让每一次开口都更有力量。无论是学生、上班族、创业者，还是任何想提升沟通能力的朋友，这堂课程都非常适合你们。想了解更多课程的详情，欢迎游览 YMMPSC Sarawak 面子书专业，或联络负责人 Miss Bong， 电话0111050-6821。
0: 别再让内向和紧张阻碍你的成功。从主持技巧到内容组织，从克服紧张到演讲仪态，再到声音的无限魅力，全实战训练，全面提升你的表达力、自信心与影响力。报名截止日期7月18日。心动不如行动，你值得拥有更好的自己。
2: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Dansri P. Ramli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i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i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 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3: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4: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3: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4: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3: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
4: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3: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4: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Red FM，
3: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4: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M。

0: 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红伦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归根赛赛。
1: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2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2: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3: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4: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5: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6: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7: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6: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7: 追求上我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即日感官体验。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啊，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5: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4: 啊， 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5: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4: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5: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4: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6: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7: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8: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7: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9: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7: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10: Red 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小兵为你说榜。大家好，我是少女黄世豪。
11: 是的，没错，时间是晚上7点07分。不要忘了，今天是来到了小周末星期五了，今天是7月17号。是的，带你进入的来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我是今天的榜主，我是小兵。在今天呢，同样也是在榜中呢，会有20首的最新最新的歌曲，也包括了3首的新歌上榜。那如果没有歌曲荣休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就是会有3首的歌曲在今天就会被踢出榜外了。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个星期的榜单，三首的新歌上榜呢，分别排名在第二十的位置，有 Dora 陈慧娴的《沙树》，还有谭松韵的《水手》，排名在第十九，以及另外一首《情绪怪物》钟以涵的歌曲呢，是排名在第十七的位置了。好，再来看到的是排名在第十八呢，有的是张敬熙的《玉》这首歌曲。接着呢，排名在第十六位有孙盛熙的《Falling in Love》，Anabella 蔡永琪的《眼泪是谎言》排名在第十五，背着山的人排名在第十四位有周深的歌曲，林思彤的《天未放晴》排名在第十三，还有李玉玺的《刚刚好》排名在第十二的位置。吴玉婷的这首《三七二十一》排名在第十一位。接着呢，十强的歌曲呢，包括了有王赫野的《苏格拉别提》，人造神有丁程鑫的这首歌曲排名第九位，苏勋伦的《在日落时靠近》排名在第八。那这三首歌曲呢，也是同期推荐进来的三首歌曲。再来看到的是有邱振哲的《好愿意》排名在第七的位置，吴克群的《失控行星》排名在第六位，傅颖 and Sam 的其中一位成员，也就是王傅颖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排名在第五的位置。原本是亚军歌曲呢，在上个星期就滑落了两级，来到第四排名，有的是写给天上的爸爸，有金龙大哥的这首歌曲。陈芳宇的《有我自己》排名在季军的位置，这首歌曲是真的是在逆境中来，就是有一个奇迹的出现，从排名第十九的位置上升至季军的这个排名，真的是这个逆转这个情形啊！再来呢，包括了这个榜末的歌曲，原本是排名在第二十的《火花》这首歌曲，有汉娜伯贤的歌曲呢，在上个星期呢，竟然就是有二十几跳嘛，十九几跳，从二十排名第二。二十上升至排名亚军第二的这个位置。原本很常就是会有一个情形，就是排名在榜末的歌曲，其实呢进入榜中的好几期呢都是在这个榜末危险的边缘徘徊着呢，很常呢就是一下子就会被淘汰了，但是呢这首歌曲继续占据在这个三甲的位置，在今天会不会再继续的就是往上挪一个这个排名呢？上个星期的冠军歌曲进入榜中来到了第九个星期，在榜中呢也是九次连续拿下了这个冠军位置的 Dior 带领人的这一生，在今天呢已经是来到最后一次了，是否呢能够就是有这个大满贯的这个情况出现呢？继续在最后一期呢也出现在这个冠军的位置上呢，我们待会儿就拭目以待了。今天的三首推荐新歌都进入榜中了，分别有的是高星演的《不敏》，还有刘宇的《一吻天荒》，以及无冕王子是来自 Morris 和 Andrew 这个罗振宏的歌曲。所以呢在今天三首歌曲呢都是进入榜中，也就意味着今天是三首歌曲呢必须是被踢出榜外的。所以呢详尽的榜单都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的脸书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去就是搜寻或者是去浏览，也包括了我们的这个留言处呢，就是可以让你在每一首歌曲的这个 MV 的链接下呢按个赞，就是我们的投票的方式了，只需要动一动你的手指头，非常的简单容易，就可以成为我们的音乐评审了。如果你也是我们的新朋友的话，那赶紧的就是按我们的这个主页呢给按个赞，或者是 follow 我们的这个主页。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继续呢马上就带你进入来倒数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最新的榜单倒数成绩开始。
12: 哎呦 listen up，
13: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最新的榜主，今日倒数时下流行的二十首好歌，我是小

0: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帮助小兵为你倒数20首好歌。3, 2, 1，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20。

好，是的，就是我们要为你倒数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听到的歌曲呢排名在这个榜首位置的有 Dora 陈慧娴的沙树，还有呢排名在第十九的位置依然是有这首歌曲谭松韵的水手。是的，两首歌曲呢在榜中呢停留第二个星期，依然是占据在原来的位置，没有上升的这个迹象的。所以呢我看到的在我们的这个榜中呢，就是还有其他的歌曲呢。

0: 这首经典歌曲。歌词当中的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这种坚韧和豁达的这个精神呢，也是在剧中呢这个主角他们奋斗征途这个注入了一个温柔的女性的力量，就是非常的贴切这个这个角色。谭松韵呢在音乐的创作上的一个主动性呢，其实也已经是十分的明确了。早在2020年的时候，他发布了自己包揽词曲创作的一个首张原创单曲《我在》。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呢，在他生日的那一天也推出了这个原创的单曲《说走就走可以吗》，记录着关于夏天的这个感悟。那么接着呢，就是结合了他拍一部剧就增加了两首新歌的一个习惯，所以呢未来他是很有可能继续的也为这个新剧来演唱 OST 的，至少呢就是保持每年呢都有一首的这个原创的单曲发布的一个节奏了。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第18名，
3: 第八个拉班拉斯。

0: 每个星期五晚上七到九点，同人音乐流行榜。
1: 等到清醒之后，我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的失败或成功。
0: 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同人音乐流行榜。同人音乐流行榜。

0: 情感交织的一首歌曲，我们有的是安娜贝拉蔡永琪的眼泪是谎言，我放不下的不只是你，还有那个陈傻傻的以为那就是爱情的自己。现在的时间是晚上7:34了，为你倒数的是我们 Relative 红人音乐流行榜十强之外的这些歌曲，排名在第16位眼泪是谎言，那么之后呢排名在第17的是孙盛熙的 Falling in Love 以及情绪怪物，这首歌曲有周奕涵的歌曲呢排名在第18的位置。这首歌曲呢则是在上上个星期呢推荐进来的一首歌曲了，作为2026年呢备受注目的实力派的创作新人，周奕涵呢比较擅长的就是以暗黑还有写实但是却带有温热的这个余温的笔触呢来剖析都市人的一个人际关系。所以呢除了这首歌曲情绪怪物之外呢，他还在同年呢也是推出了另外的两首的在这个流平台表演表现亮眼的歌曲啊，就是 London Bridge East， 不过呢不是 Falling Down，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呢请你出席我的葬礼。仅仅的这位创作歌手呢周奕涵呢是以原创的歌曲呢情绪怪物来分享自己面对情绪的困扰的时候的一个真实的历程，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救救我吧，从独自伤心不解的无助到情绪崩溃，再寻求专业的协助，再一步一步的重新出发。那么周奕涵呢是选择了用这个音乐，在他一个人呢就是在极其边缘的时候呢拼命想活下去的这个声音呈现在歌曲当中的，所以呢他就是让音乐呢让更多人来看见那些说不出口的感受，因为呢不是每一道伤口都看得见的，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呢他就是也谈情绪治愈之路呢就是来首创这首歌曲了。好，那再来呢就是排名在第17的这首呢有 Falling in Love， 是以 R&B 的旋律为基地，融合了温暖的这个吉他的音色的，就是作为这个从韩国成长到台湾发展的这位创作歌手，他是孙盛熙。首先呢这首歌曲呢不仅是他个人的爱情观的一个展现，也正更是他在音乐的版图上的一种优雅的扩展。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标志着孙盛熙在音乐的创作上的一个崭新的阶段，也就是他首度呢和韩国的团队深度的合作，展现了是跨国音乐交流的无限可能。这首歌曲呢也为乐坛带来了一首充满着这个春日气息的一个韩系的抒情 R&B 的恋曲。
1: 红人音乐流行榜

0: 最炫的帮主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你们好，
1: 我们是大嘴巴。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那么，本周第十四位。

0: 有的是两首的新歌上榜，出现的就是刘宇的《一吻天荒》，排名在第15的位置，还有高星妍的《不眠》，排名在第14位的。我们先说说就是这首《一吻天荒》吧，这是刘宇重新演绎的一首经典金曲，它是以清亮通透的这个嗓音重新的塑造了这个轩辕剑士的一个素女情深。当一瞬的激动呢，就是从旧梦变成了永恒的时候，它变成为了荒原里的不灭的萤火，和那个在漫长岁月当中依然为你起舞的这个身影。在那场天荒地老的梦里，我们从未离去。歌曲呢，在经典的旋律上的就是融合了刘宇的一个独特的国风新锐的特色，将浪漫和深情是娓娓的道来。在官方的这个简介当中呢，就说到这首歌曲其实是送给每一个呢在寂寥的这个执着守望的人，就是从刹那到天荒地老。不仅是这个旋律的这个跌宕，也更是刘宇呢用声线完成了一次关于永恒的浪漫探险。所以呢，歌曲呢是描绘了这个一瞬间的那个激动的感觉，当然也唤醒了许多人的一个青春的回忆，是吧？还有呢，这首呢有叶墨白作曲作词，还有郑冰冰作曲的一首歌曲，也是《唐盛奇案》的这个插曲《不明》，是由这位歌手演员高星妍演唱的一首歌曲。在歌曲当中呢，就是以这个剧情围绕在一系列的错综复杂的案件而展开的，通过了主角们的一个智慧和勇气呢，是逐步揭开了这个真相，并紧凑的这个推理这整个过程，也包括了深刻的一个社会的寓意和人性的探讨。这部电视剧呢，是由侯鸿燊、还有李飞、何柏远、还有卢星宇领衔主演的一部悬疑剧啊。所以呢，是说人生啊，总会有太多的无可奈何吧。但是有幸呢，和你一路同行，愿思念不泯，哪怕呢来生也可以一路同行的。所以呢，这首歌曲呢，也是为这部古装剧呢，古装悬疑剧，《唐氏奇案》量身打造的一首插曲。这首歌曲呢，作为插曲呢，是完美的烘托了主角们在探案和生死的考验当中彼此的守护，还有自食不渝的情感的羁绊。两首的新歌上榜，是排名在这个第14和第15的位置。我们继续加油，在下个星期呢，继续推送至十强的位置之内吧。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
3: 第13名。

0: 好的，这首歌曲过后真的是时间刚刚好，是进入晚间的八点钟，来继续的都为你倒数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最后的另外的十强。刚听过的是排名在第十一位有李碧玺的刚刚好，还有周深的歌曲背着三的人排名在第十二的位置， Kim Lee 陈芳语的拥抱自己排名在第十三，又从第三名滑落了十节，排名在第十三的位置。高星燕的不眠排名在第十四，还有刘宇的一吻天荒排名在第十五，这两首呢是新歌上榜。接着有眼泪是谎言，还有 Falling in Love 情绪怪物，以及水手和杀树都是十强以外的歌曲了。所以呢在进入晚间的八点钟，我们先来休息一会儿，先喘口气，先让你缓一缓。我们有三首的推荐新歌要马上的为你播出了。今天呢有三首呢都是女歌手的歌曲哦，继续呢在我们的这个频道上继续的把耳朵借给我吧。
1: 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 ，Red FM 林林音乐流行榜榜。

0: 了，这是我们第一首为你推荐的新歌，来自蔡亚路的这首《回家的路》。这首歌曲呢，也是这部公益电影《我的意外父母》的主题曲。我的意外父母呢，是由这个是一部由这个聚焦在这个长照和非血缘之爱这一部电公益的微电影，是由这个林书红执导，还有简书曼、简曼书，还有杨洁梅以及梁书涵和陈文山主演的一部电影，阵容是非常的坚强。剧情呢也改编自己一位女警的真实这个长照的故事。这首歌曲呢，作词作曲来自小峰和蔡亚路，这位歌手呢是来自台湾，在2026年4月推出了这个暖心的自创单曲，同时呢也就是台湾的公益微电影《我的意外父母》的主题曲。在这首歌曲当中，是聚焦在这个长照的议题之外呢，也包括了失智症的这个家庭的无奈，以及呢超越了血缘关系的一个深刻的牵绊，用温柔而坚定的这个歌声呢，唱出了对家的一个牵挂。所以呢，就是把家的牵挂还有爱的守护呢，也唱进了心里面。蔡亚路呢，就是用这个音乐呢，来诠释了这一份超越血缘，也最温柔的，也是最坚定的这个情感。所以呢，还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的朋友们呢，一定一定要去听听看这首歌曲。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处呢，也会有这首推荐曲的这个官方的 MV 的链接，也就是蔡亚路的《回家的路》，是我们第一首的推荐歌曲。
1: Are you listening?
2: 最新最流行抢先推荐 RedFM 同人音乐最新指标。

0: 好的，这首呢也是一部电视剧的片头曲，我们有的是云秀航的《一路荣光》。唱歌的这位歌手呢就是黄湘云，是由张一和苏音频呢作词，由张一作曲的一首歌曲。那么我们知道说黄湘云呢，她的这个嗓音，她的这个音域呢是极具穿透力的嘛，所以呢在这个满腔热忱的这个唱腔之下呢，是心怀这个朝阳，而且呢是无惧荒芜浅露的这个态度，一路呢是跋涉的，还有呢这个步伐呢是坚定的初心，凝成了这个羽翼，所以呢有着这个年少倔强而不曾这个退散，走过了这个禁忌，都能够化作成眼底的万丈光芒。所以呢这个跋涉奔赴呢，终将成为属于自己的一路荣光。这首歌曲呢也就是这位中国实力派的女歌手黄湘云全新的一首古风的单曲，同时呢也是古装剧云秀航的这个影视剧的片头曲。这首歌曲呢，这部剧呢是改编自这个知名的动画《彩云国物语》，讲述的是出生在名门却过着清贫生活的这个主角，就是洪秀丽，是由李一桐饰演的这个角色，还有的就是有这个曾舜晞以及邓为饰演的这些角色呢，就是跟女主呢一起就卷入了这个朝堂的九城风云的故事。同时呢在这部剧当中呢，也就是女主呢凭借着自身的努力成为了女性的官吏，而这首歌曲呢也正是为女主角不认命追逐荣光的成长呢来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我有的是一路荣光，第二首的推荐曲来自黄湘云。
1: 新歌推荐。

是的，有点轻松的感觉，对吧？这首歌曲《淡紫色葡萄》。是的，我们在听歌倒数的时间呢，为你送上的是这一份算宵夜了吧，因为呢已经享用过晚餐了吧，对不对？好，那这首歌曲呢，我们有的是这首新歌徐子英的《淡紫色葡萄》，但是呢它不是颜色的色，而是很色的色，就是这个口感的色，淡紫色葡萄。作词呢是徐子英和杨震，那么也包括了这个作曲的也是杨震的这个作品。淡紫色葡萄呢是由这位中国的新生代实力女歌手呢也是演员的身份呢，在她推出的这个全新的个人夏日单曲。这首歌曲呢也是由这个徐子英亲自参与作词的部分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以盛夏微酸微甜的那种淡紫色的葡萄为意象，就是细腻的描绘了少年少女之间的这个暧昧的试探，双向暗恋的这个清澈的情愫，所以呢也是一首极具温柔朦胧感的这个浪漫初恋的情歌了，冒着粉红泡泡的一首歌曲。是的，我们今天三首的推荐新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有一点这个情感澎湃节奏澎湃的歌曲，包括了有蔡雅璐的回家的路，还有黄湘云的一路荣光和徐子英的淡紫色葡萄。三首的歌曲打会在九点钟过后，你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去投票了，只需要在歌曲的链接下按个赞就可以了，包括了这三首的推荐新歌，也包括了榜中的所有的这20首歌曲的排名，也都是在你的手中呢，可以按下那一个那一张珍贵的一票。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为您倒数一下最流行的二十首好歌。With you, everything just feels so right.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0: 好了，首先是晚上8:33了，我们在十强之内听到的这首歌曲有人造神，有丁晨星的这首歌曲呢，从排名第9上升了两级。现在这首歌曲呢，也包括了刚刚呢有排名在第8的歌曲是王赫野的这首《苏格拉别提》同步推荐进来的这两首歌曲。那么先说的就是排名在第9位呢，还有哈娜的这首《火花》，上个星期呢是排名在亚军的位置，继续呢就让其他的歌曲呢给冲刺往前了。再来就是3721的这首歌曲呢是排名在十强的位置，上升了一级的。好，那看到的就是说吴玉婷这位就是男团 UNUS 的成员之一，就是借团体的作品以及个人的创作持续累积了这个音乐能量子之后呢，再度的推出的一首全新的创作单曲了。谈到3721的这个歌名的时候呢，吴玉婷就是笑说，这组的数字其实就是源自于童年的时候嘛，常常听到的这个说法，就是形容用来形容不顾一切的。虽然不知道缘由，但是觉得很有趣。但是呢，在他的这个设定当中，这首歌曲并非只属于单一的这个对象，而是呢一首能够双向奔赴的情歌。整段的歌词呢，无论是从自己或者是粉丝的第一人称朗读，都其实都可以成立的。所以呢，对他而言呢，不只是一首情歌，而也更是一封写给粉丝们或者是重要的人，或者是你生命当中呢所有的陪伴者的一封信。也期盼说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听到这首歌曲，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个人或者是寄托的。那在这首歌曲影视的作品上呢， MV 也带着这个浪漫的投射的。他自己非常喜欢就是韩剧苦尽甘来遇见你，甚至呢也把整首歌曲当成了就是看完了整部剧之后写出的这个主题曲。同时他也感受到的是这个孤单又灿烂的鬼怪当中地狱使者的一个情感线，所以呢这个浪漫的氛围而被感动。所以呢在这首歌曲的 MV 的造型也是参考了地狱使者的这个神秘的气质的。是的，那接着呢看到的是王赫野的这首苏格拉别提，这个歌名也是相当有趣的。精妙的就是借用了西方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这个谐音来就是为这首歌曲命名的。那在下半年呢也将是王赫野最忙碌的一年，报下就是即将围绕在这种都市解压的这个随性主题展开了全国的这个巡演了，也陆续的会带出更多的这个黑胶复古质感的作品在内的。那这首人造神呢，也就是时代少年团其中的一员 TNT 的丁晨星，就是他在2026年的4月份呢率先就发行了个人的这个先锋单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着张力的一个黑暗啊，应该是暗黑的这个电子风了，有这个 rap 的部分，在上线短短的18分钟之内呢也就创下了百万的评论的记录了。歌曲的结尾呢，也就是他赤着脚踩碎这条路，再次陷入爱的漩涡，是完成了人性对神性的一个重构。丁晨星呢，透过了这首歌曲呢，是打破了神和信徒的一个传统追星的关系，向粉丝们发出了终极提问：如果呢，我展现出的是凡人的极限和铿锵，那你们还愿意陪着我穿过这个炼狱之火吗？这首歌曲呢是深刻的在于它并未否定造神的这个集体的欲望，而是呢将神坛的这个重构为觉醒的这个道场。就是当丁晨星呢踩着这个踩碎血淋淋的这个成神之路，选择呢就是以凡人的这个姿态来去拥抱爱和脆弱的时候呢，他揭示了一个呢就是真理，承认局限的凡人比无懈可击的神像呢是更接近永恒的。好了，那这就是这首歌曲带给你的这个概念了。在接下来最后的6首歌曲当中呢，还有最后的这个6首歌曲的揭晓嘛，也就是要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的倒数的时间。接下来呢就把它交给了以下的这6首歌曲了，也就结束了我们这个红人音乐流行榜。记得赶快去投票了，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等着你的这个票数了。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 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第六。

0: 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1: 本周第五名
2: Number Five，
3: 歌声行云前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三点到四点钟会带你来听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一定要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0: 微雨晨光，激励小故事，字里行间藏着智慧，只为照亮你前行的每一步。
1: 阿贤失魂落魄地走进工作室，他把小提琴重重地放在桌上。大师，请帮我把它扔了吧，或者劈了当柴烧。大师推了推眼镜，这可是把好琴，怎么裂成这样了？昨天的独奏会，我拉错了一个重音，太紧张，琴掉在地上，摔碎了。我的音乐生涯也和这把琴一样，碎了，彻底毁了。大师抚摸着琴的裂缝，哦，就因为一次失误，所有人都在看我的笑话。他已经不再完美了，就算粘起来，声音也是哑的。大师微微一笑，他拿起工具开始比划。年轻人，你听说过金扇吗？把打破的瓷器用精漆粘合，裂纹不仅不会变丑，反而会变成独一无二的金色花纹。可这是越线，受过伤的木头怎么可能发出好声音？大师认真地说，好木头都是在风暴中长大的，正因为受过伤，木质的纤维才会发生改变。一把修好的老琴，它的声音往往比新琴更深沉，也更有厚度，因为它懂得什么是痛苦。阿贤抬起头，它还能发出好声音。大师把琴递回给阿贤，能不能发出好声音，不在于琴身上的裂纹，而在于拉琴的人心是不是已经死了。拿起来，带着你的裂纹再来一曲。阿贤颤抖着接过琴，他摆好姿势，眼神从犹豫变得坚定。背景音乐响起一段高亢深沉的小提琴曲，阿贤在乐曲中昂首闭眼，充满力量。大师看着阿贤，看了，那些裂缝现在全在发光。
2: 听完了今天的小故事，你有什么感想呢？人生难免遭遇摔碎的时刻，但裂痕并不是失败的耻辱柱，而是勋章。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接受不完美，带着伤痛与经历重新出发。那些曾经让你痛苦的裂纹，终将变成你生命里最坚固、最独特的金色花纹。
0: 微雨晨光，激励小故事，字里行间藏着智慧，只为照亮你前行的每一步。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夜光书房，这是胡彦斌的过去，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今天我们要一起翻开的是著名作家金宇澄在文学界引发巨大轰动的50万字非虚构巨著《行走的微尘》。很多人知道金宇澄是因为那部红遍大江南北的《繁花》。如果说《繁花》是一幅上海弄堂里活色生香的工笔画，那么这本《行走的微尘》就是他用了大半辈子时间，从自己家族几代人的旧相册、旧书信里一点点抠出来的中国民间生活断代史。书里没有写什么惊天动地的大英雄，写全都是在时代大潮里像微尘一样随风飘转的普通人。但金宇澄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是一个细节狂魔，他能把几十年前已经消失的，甚至连历史书都懒得记载的民间烟火，写得像刚发生在我们眼前一样。比如书里写到20世纪30年代，从江南小镇开往上海滩的苏北小轮船，现在的年轻人坐惯了高铁和飞机，很难想象那种慢吞吞的、泛着煤油味的交通工具。
1: 夜光书房专为深夜阅读定制，让世界更柔和，让阅读更沉静。

0: 这首歌是许嵩的《前程似锦》，金宇澄在书里是这么描绘的：那小轮船的舱底永远是一股踩烂了的咸菜、湿漉漉的草鞋和劣质旱烟交织的味道。开船的师傅赤子波往炉膛里塞煤饼，火光把他的脸映得通红。船舱里挤满了挑着担子的菜贩、抱着孩子的农妇，还有穿着长衫把手缩在袖子里的落魄读书人，大家互不认识，但只要船身被江浪拍得一晃，所有人就会齐刷刷地发出一声惊呼，紧接着就是长久的认命般的沉默。当你听到这段描述，你的脑海里是不是瞬间有了画面，甚至仿佛能闻到那股混合了汗水与江水的味道？这就是声音的魅力，也是这本书的魅力。金宇澄在这本书里还特别深情地凝视了一个老物件，就是一个掉了漆的牛皮镶边的旧皮箱，那是他的祖辈在民国时期闯荡上海滩时带去的。书里写，这个皮箱里装过祖父考取功名时的樟木印章，装过祖母结婚时绣着鸳鸯的丝绸手帕，后来在战乱逃难时，里面装的变成了几斤维持生命的面粉和发黄的婴儿包被。到了特殊年代，这个箱子又跟着年轻一代坐上了开往大西北的绿皮火车，里面塞满了防冻疮的药膏和厚重的棉袄。一个皮箱走了三代人，跨越了几千公里，它见证了衣服从丝绸变成粗布，见证了里面的物件从象征尊严的印章变成保命的面粉。金宇澄说，物件比人长寿，人走了，物件还在，他就替死人记着那份活过的证据。
1: 夜光书房，把月色搬进书房，让深夜的文字拥有温度。

0: 踢错球了。
1: 阿牛，陈庆祥的新歌《一脚定江山》，这里是夜光书房。今晚我们继续走进金宇澄的长篇巨著《行走的微尘》。这本50万字的大书，之所以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是因为它有一半的血肉是由金宇澄家族几代人留下的百万字真实书信和日记堆砌起来的。在那个没有微信、没有电话，甚至连邮路都随时可能被战火切断的年代，一封信往往就是一个人活在世上的唯一证明。金宇澄在整理这些家书时，发现中国人在面对巨大的苦难时，字里行间往往有一种惊人的钝感与克制。书里收录了一封写于19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的家信，那是作者的父亲在沦陷区写给远方亲人的。当时城里每天都在打仗，物资极度匮乏，生死就在一线之间。但你在那封信里看不到一丝歇斯底里的抱怨或恐惧。父亲在信里用极其平淡的毛笔字写道：堂前梅花已开，只是今年无酱油可买，菜色寡淡。昨日隔壁王家遭流弹，死伤二人，幸我房完好，家中米尚足，支撑半月。勿念为近日天寒，唯愿汝等在外多加衣裳，千万保重。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命力。隔壁刚被炸弹炸了，死伤了两个人，他落笔的时候却先写堂前梅花已开，再写没有酱油买。这种把惊心动魄的灾难稀释在油盐酱醋里的克制，读来不仅不让人觉得冷漠，反而有一种让人直掉眼泪的冰冷与滚烫。还有一封信是到了70年代家族里的年轻人去北方农场垦荒时写回来的。北方的冬天零下30多度，年轻人的手冻得全是裂口，握不住笔，他就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妈，这里的馒头很大，大葱很辣，队长分了我一双狗皮手套，今年冬天不愁了，你在上海要保重身体，若是能买到红糖，寄半斤来，战友胃痛得厉害。金宇澄说，他读这些信的时候，常常整夜整夜地坐着发呆。这些信的主人，如今大都已经变成了墓碑上的名字，或者变成了连墓碑都没有的荒冢。但当他把这些发黄的纸张凑到台灯下，那些墨迹仿佛还在散发着几十年前的体温。
2: 夜光书房专为深夜阅读定制，让世界更柔和，让阅读更沉静。

0: 吴镇安的歌曲《午夜的自动贩卖机》。欢迎回到夜光书房，今晚是我们分享金宇澄新书《行走的微尘》的最终章。读完全书50万字，很多人都会问作者同一个问题：金老师，你花了这么多年的心血去写这些在历史长河里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普通人，甚至连你自己的叔伯姑姑也只是那个时代最平凡不过的工人教师，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金宇澄在书的后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想原封不动地念给每一个正在收音机前或者手握方向盘的你听。他说，历史的大书往往只记录帝王将相大风大浪，但城市是由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时代是由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过起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世间行走的微尘，风吹过来，有的微尘落入了泥土，长出了庄稼，有的微尘被卷上了高空，看过了风景，还有的微尘在阴暗的角落里默默腐烂。但不管是哪一种，微尘都在拼命地往前走，只要走过就该留下痕迹。在这部书的结尾，金宇澄没有给家族的命运安排一个多么辉煌的结局，他只是写到了一个午后，他回到上海的老宅，看着阳光穿过破旧的窗棂，照在空中飞舞的细小灰尘上，那些灰尘在光柱里上下翻飞，显得那么卑微又那么耀眼。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写下的这50万字其实不是什么家族光荣史，而是一份微尘的起草说明书。他是在替那些不会说话的老物件说话，在替那些已经被遗忘的普通人呐喊，我们来过，我们活过，我们狠狠地爱过和痛过。
1: 夜光书房，夜深人不静，指尖有微光。

小鱼儿的歌曲《爱我爱我爱我》，今时今日的我们每天为了生活奔波，为了房贷，为了工作，为了孩子的教育精疲力竭，有时候看着浩瀚的世界，我们也会觉得自己渺小的像一粒灰尘，毫无价值。但《行走的微尘》这部书告诉我们，不要轻视你的每一天。你今天吃的一顿饭，写的一封邮件，给家人的一个拥抱，在百年之后都是这个时代最珍贵的微尘记录。感谢金宇澄先生在2026年的春天带给我们这样一部厚重而又温柔的作品。这本《行走的微尘》推荐给每一个在生活里全力以赴的普通人。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史诗还在继续。如果让你用一句话记录你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的生活，你会写什么？感谢收听今天的夜光书房，5点钟我们有早安老时光。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新闻六点，现在是刘佑存播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沙捞越总理宣布拨款，以完善通往巴当拉萨国小的道路。达鲁的阿乌兰清真寺已经正式启用，可容纳1000名的信徒。塔拉的4个村庄享受新替代道路所提供的便利。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捞越政府批准拨款，完成建设通往巴当拉萨国小的最后的 3.8 公里路段。沙捞越总理达多巴丁吉丹斯里尔邦朱哈里顿奥芬昨天在达罗举行的领袖移民聚会活动上致辞时做出这项宣布。与此同时，达罗州议员达多萨菲也表示，一旦通往巴当拉萨国小的道路建成，达罗州选区的道路网络将会更加完善，进而方便居民出行，并改善通往教育设施和各聚落的交通。沙捞越总理在活动上也移交沙捞越基本需求援助金给单身人士组、家庭组以及乐龄人士组的受惠者。此外，他也主持了达罗巴当拉萨地区土著社区保留地，也就是农业用途，以及沙捞越土地法典第6条文宪报颁布移交仪式。沙捞越总理达多巴丁吉丹斯里尔邦朱哈里顿奥芬昨天也在达罗卫康邦德邦的阿乌兰清真寺主持启用礼。该清真寺耗资大约500万ringgit建设，可以容纳1000名信徒。在启用仪式之前，沙捞越总理与多名贵宾一同在该清真寺进行了星期五祈祷。除了作为礼拜场所，该清真寺预计也将成为当地的宗教、教育和社区活动中心。塔拉州选区内的4个村庄，也就是甘邦苏埃瑞萨、甘邦斯古杜、甘邦帕兰巴扬和甘邦朱巴的居民，将享有一条价值高达8万ringgit 的新替代道路所带来的便利。上述的新道路全长 3.4 公里，在古晋大协调发展机构的主导下进行建设。沙捞越教育创新人才及发展部长 Dato Sri Lorenzaga Wein 表示，上述的道路建设将为居民带来替代道路，而现有的沿着堤坝建设的道路仍然会继续保留。当局考虑到当地的形势较为平坦，预计上述项目可在1年内完成。他是在西联为上述的项目主持动土礼时如此表示。诚信治理是现实高效行政与沙捞越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柱。掌管廉政及监察事务的沙捞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Mushi Diraja Dato Dr. Judah Jaya 表示，如果缺乏诚信，即使是最完善的政策也可能会面临执行失败的风险，而治理问责和透明度方面的不足将会削弱社会大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只有通过良好的治理实践，以及具备诚信、道德操守以及问责的领导力，才能够维持经济的繁荣与投资者的信心。他是昨天在古晋主持2026年廉政管理及防诈骗大会开幕礼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 Dato Mushi Diraja Dato Dr. Judah Jaya 也表示，沙捞越目前正在着手制定沙捞越所有权政策以及沙捞越政府持有的公司企业治理守则，以强化机构的治理，同时提升透明度、问责性和组织效能。上述举措将建立一个反映沙捞越愿景和以沙捞越为优先的治理框架，这与国际公认的公司治理原则相契合，并符合沙捞越2030年后官并发展策略的目标。这场为期1天的大会汇聚了大约300名来自沙捞越公共服务领域、驻沙捞越的联邦机构、沙捞越法定机构以及沙捞越政府关联公司的代表，共同的探讨治理诚信跟防范舞弊的课题。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美里威斯勒羽毛球公开赛预计将能够推动美里的体育旅游业。该赛事将汇聚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名的参赛者，与去年的首届赛事相比，今年的举办规模有所提升。 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 Dr. Ribin Lamat 表示，该赛事由美里羽毛球协会和 Snadin 羽毛球俱乐部联合主办。今年的比赛设有58个组别，与去年的29个组别相比大幅度增加。他是在美里的有关赛事媒体发布会上如此表示。美里 Westlake 羽毛球公开赛不仅是基层人才的培养平台，也通过了参赛者与家属的到访，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沙捞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 Dato Snowden Lawan 指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是沙捞越政府的首要事项，以实现2030年成为先进高收入州属的目标。沙捞越的经济与科技发展有赖于具备知识、技能和诚信的劳动力的支持。他是在古晋见证 AITC 学院、ICSM 学院以及婆罗洲基督教会 BEM 签署谅解备忘录时如此表示，上述的备忘录的签署聚焦于技职教育与培训 TVET、护理学、医学、保健管理以及儿童早教方面的合作，而技职教育与培训 TVET 也成为培养专业人才、技术专家以及具备实践技能的企业家的主要途径。沙捞越警察浦东行动组在星期三展开的沙捞越电子烟综合行动中，起获超过1200台的电子烟设备、19.24 公里的电子烟油以及各类的香烟。沙捞越警察浦东行动组指挥官林木佩高级助理总监发表文告透露，起获的物品总值估计超过16亿元银。这是警察浦东行动组对14个场所进行的检查的结果。这些场所涉及销售和分销不符合规格的电子烟设备，同时也起获疑似在违反营业执照规定下售卖的各类的香烟。警察浦东行动组在行动期间总共对30个商业单位和32名的店员进行检查，地点涵盖古晋、八大旺、石楼门、伦乐、木中、木郊、狮屋、梅里和林梦。这项在全沙各地同步展开的行动由警察浦东行动组、卫生部以及地方政府联合执行。林梦 Kampong Spaga Rumah Libau 的三间私人住宅于昨天上午被大火烧毁。沙捞越消防与拯救局行动中心于上午10点44分接获火警投报之后，随即派遣林梦消防与拯救局的消拯队前往现场。消拯队在上午11点25分抵达距离当局大约是40公里的火灾现场。这场大火涉及三间私人住宅，分别为一间永久性结构的屋子以及两间半永久性结构的单层房屋。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捞越总理宣布拨款以完善通往巴当拉萨国小的道路。达洛的 Al Umram 清真寺已经正式启用，可以容纳1000名信徒。达拉的四个村庄享受新替代道路所提供的便利。以上这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uhammad Al-Hadi S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90年的今天，体育界再创历史，沙拉越被赋予重任，正式成为马运会的东道主。由国家元首陛下主持的开幕典礼场面极其盛大，现场呈现了多项精彩表演，包括展示沙拉越各族群独特文化的传统舞蹈，最后以一场令全场观众叹为观止的烟花汇演圆满落幕。马运会旗帜由数名国家体坛健将及新秀联合带入会场，火炬由林达、陈和伊马兰共同传递，而锦标赛宣誓仪式则由沙拉越游泳好手丹尼亚布哥带领，共有3000名运动员及超过40000名观众参与了此次体育盛会。国家元首陛下对赛事的组织工作以及沙拉越州政府为成就此盛会所付出的努力表示高度赞扬。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安，你好，我是佑存。好了，听到的歌曲是静婷的歌曲《我爱恰恰》，还有林翠跟刘韵的歌曲《好日子快到了》。马上回来呢，会有韦秀贤的歌曲《青春舞曲》。

好了，这首听到的歌曲就是这首啦，韦秀贤的歌曲《青春舞曲》。好了，这时候也带你来看看今天晚报章上的新闻。今天我们先来关注两条和沙捞越息息相关的最新消息。首先呢，先来关注交通方面的喜讯。经常搭飞机出门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了，因为沙捞越航空运输发展未来呢将会迎来了重要的里程碑。婆罗洲航空即将会启航首条飞往东马以外地区的定期的航班。沙捞越交通部长拿督李景胜昨天是视察了古晋国际机场，他也表示说，为了要确保下个星期一，也就是本月20号的首航万无一失，各项的准备工作已经是全部就绪。航空公司在前天，就是16号，已经是完成了一次全面的模拟云运演练。那今天18号呢，还会安排乘客跟机组人员用2架飞机再次的进行模拟的实操。那杜立锦盛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哦，他说呢，到了2027年，婆罗洲航空还会迎来更多的新飞机。好，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媒体行业。现在人工智能 AI 发展得非常快，甚至呢是能够自动的写出一些基础的新闻，让不少的人担心，未来记者会不会失业呢？好，针对这一点，沙捞越总理署副部长拿督阿杜拉塞顿在前天晚上的2026年沙捞越全国记者日暨媒体大会晚宴上就说，无论是科技怎么发展呢，拥有专业操守的人类记者最终是没有办法被算法还有 AI 给取代。他也指出啊， AI 确实是可以帮忙我们来处理一些的资料跟写基础的内容，但是呢，新闻工作最核心的就是判断力跟责任感，事实查核以及道德原则必须要由人来把关。好了，这是我们有黄小军的歌曲《情人山下一朵花》。

邓丽君的月儿像柠檬。好，继续来看保障新闻了。首先来关注一则医疗界的大好消息，沙捞越心脏中心呢成功完成了婆罗洲首例的经导管肺动脉半植入术，或者是被称为 TPVI。 诶，听到这么长的一个学术的名字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觉得哇，真的是有点深奥哦。不过简单的来说呢，这就是一种非常先进不用开

你的医疗技术飞速的进步。好，接下来呢，我们关心的就是社会治理方面的消息了。那为了要对付越来越狡猾的商业跟财务诈骗，沙捞越总理署廉政以及监察单位联合沙捞越卓越绩效中心，在7月16号到17号一连两天举办了2026年廉政管理跟防范诈骗大会。这次的大会阵容是非常强大，吸引了政府领导、还有企业代表、监管和审计机构以及诚信专家，各路人马齐聚一堂。那大家坐在一起，主要就是为了要帮助政府和私人界把脉，来商讨如何建立透明、更值得信赖的公共服务跟企业文化。在音乐焦点，让你听到陈杰的歌曲《见到你更爱你》。

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安你好，我是佑岑。我们有凤飞飞的歌曲《我是一只画眉鸟》。好，首先做生意还有提供服务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提高警惕了。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一则的新闻哦。砂拉越公共卫生房屋以及地方政府部昨天就紧急的发出声明，提醒大家目前有不法分子冒充他们的部门的名义，就伪造并且散播假的本地采购订单，或者是我们俗称的 LPO。好，该部门严正的强调，目前在市场上流传的这些采购订单全部是假的。那部门呢，从来没有授权，也没有发出这些的文件。所以呢，如果有人拿着这些的文件要求你提供货物、提供服务，或者是向你要钱、催款，通通都是诈骗。所以他说，大家千万不要轻信，更不要跟对方进行任何的交易。所以在这里呢，也要慎重的呼吁所有的供应商、承包商或者是大众，在接单、送货或者是付款之前，一定要先通过官方的渠道向部门核实订单的真假，免得蒙受不必要的钱财的损失。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和通关出行有关的消息。经常往返梅里根文莱的朋友们啊，大家应该对双溪都酒或者是苏埃都酒关卡非常熟悉了。那作为连接梅里和文莱的重要陆路的门户，无论大家每天是通勤上班、周末度假还是商业来往，这个关卡呢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过呢，在这里长期以来一直都面对人手不足的问题。那昨天马来西亚旅游艺术以及文化部副部长，同时也是梅里区国会议员赵俊文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哦。他说呢，内政部已经同意将会分两个阶段为该关卡来增派人手，以应对日益增加的跨国人流。那目前相关的招聘跟培训工作已经在抓紧准备当中，相信人手到位之后呢，大家以后通过这个关卡排长龙的情况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而且这个通关也会更加的顺畅，更加的快捷。来听优雅的歌曲，有我就有你。

我们听到的是黄清源的歌曲《意乱情迷》，这也是 Red FM 音乐早点。这时候我先带你来看沙巴的新闻哦。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一条旅游和交通的好消息，喜欢出门旅游或者是经常需要飞往沙巴的朋友们福利到来咯。沙巴旅游文化以及环境部长纳都杰菲里阿里芬昨天在吉隆坡与亚航马来西亚首席执行官进行了会面，而双方这次的碰头重点商量了怎么给沙巴增加更多的国外航班的班次，并且开拓更多潜在的新航线。好，这一次的合作呢，就是为了要配合接下来2027年沙巴旅游年做准备。部长在文告中也特别的提到，航空网络就是旅游业的生命线，只要路通飞得通，就能够吸引更多国内外的游客，同时也能够大大的促进沙巴的经济发展。好了，看完了旅游，再带你来关注健康和民生问题。生病看医生，大家都希望就是环境舒适，过程顺畅。卫生总监纳都马哈达目前呢就亲自走访了沙巴沙达根的诊所，还有牙科诊所以及肯特医院。好，这一次的走访呢，总监主要就是去前线探班，深入的了解医护人员平时面对哪些的挑战，那同时呢也实地考察了医院卫生的运作情况。在视察了沙巴肯特医院的时候呢，总监和管理层以及专科医生团队坐下来，重点讨论了怎么改善医院里那一些老旧的建筑物还有基础设施，确保未来看病的环境会更加的安全，更加的舒适。也希望这些改善措施能够尽快的落实，来造福更多需要的民众们。好了，我们在7点钟的时候会有 iFM 的重点新闻，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如果纵容仇恨和种族主义，我国将难以迈向先进国。今天是森美兰州选举的提名日。加拿大山坡烟雾笼罩美国多处，外界担心影响世界杯决赛。萨拉姆里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dus Yana Ibrahim 提醒学校不应该为了维护学校声誉而隐瞒校园霸凌事件，并且强调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保护受害者和有效解决问题。他说，有些人可能认为霸凌只是小事，但是他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非常深远。他提到，如果一所拥有1000名学生的学校发生2宗霸凌案件，校长或者是校方负责人不应该因此受到责怪。他们通报事件的行为并没有错，真正错误的是没有采取行动，甚至隐瞒案件。
2: Pelajar ada 1000, ada 2 kes pun dia takkan nak salahkan. Betul. Tapi salah kalau dia tak mengambil hal, tak mengambil tindakan, dia tutup. Itu dia salah.
1: 此外，首相指出，如果社会持续滋长仇恨文化、种族主义以及彼此缺乏尊重的风气，我国将无法成为先进国家。他说，教育应该成为塑造社会价值观的主要平台，培养人民秉持人文精神，并且学习尊重以及接纳我国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特色。首相表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依靠挑起种族仇恨而实现繁荣、稳定和强大。国家应该致力于提升人民的素质和品格，并且努力实践伊斯兰所倡导的仁爱、包容与和谐的价值。森美兰州第16届州选举今天迎来提名日，全州8个提名中心今早让准候选人提名。选举委员会主席 Dadus Sri Ramnan Harun 表示，选委会总共安排761名工作人员负责全州36个州议席的提名工作。他说，提名程序将在今早9点开始，上午10点截止。截至目前，选委会总共售出464份的提名表格，不过只有70名准候选人完成缴付竞选按柜金。然后呼吁所有的准候选人尽早抵达提名中心，以免交通拥堵。他也促请各个政党支持者保持克制，避免任何挑衅行为，并且遵守选举法令，以确保提名过程顺利。他也提醒各个参选政党在竞选期间遵守选举法律，避免触犯任何选举违规行为，共同维护公正及和谐的选举环境。此外，团结部副部长 Yunus Warren Rumara Ramara 促请参与竞选的各方在竞选期间不要触及种族、宗教和王室三大课题。他指出，这是为了确保社会和谐可以持续受到维护，以免地方社区之间闹分裂。他也提到，政治分歧只是暂时性，但是社会之间的关系在选举结束之后必须持续下去。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在2025年马来西亚新闻学院国游新闻奖颁奖典礼上表现亮眼，一举夺得4项金奖。这项殊荣是在2026年马来西亚记者之夜颁发。RTM 分别凭借3项个人奖以及1项团体奖脱颖而出。在个人奖方面，来自 KLFM 的 No Shuffling Off Man 凭借作品荣获最佳广播纪录片金奖。此外， Muhammad Shariel Sarapuddin 获得最佳视频访谈节目金奖。来自 RTM 霹雳分台的 Noor Ain Abu Bakar 则荣获最佳新闻视频现场直播金奖。另一方面， RTM 沙巴团队凭借卓越表现摘下最佳 ESG 新闻报道金奖，为 RTM 再添荣誉。所有金奖得主获得10000 ringgit 奖金，并且获颁讲座及奖状，以表彰他们在新闻专业领域的卓越表现。 两名本地男女涉嫌利用无人机企图将烟草走私运入马六甲苏埃武当监狱，警方日前展开行动，将两人逮捕归案，并且起获多项相信和案件有关的证物。马六甲州总警长 Dato Zuhairi Mokta 表示，警方在本周三下午三点十分接获投报之后，在下午四点在苏埃武当的 Daman Krisatia 一间住家展开突击行动。他说，落网者分别是一名46岁本地男子以及一名27岁的本地女子，警方目前正在援引相关法令展开进一步调查，以查明案件详情是否涉及其他同伙。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西班牙对阿根廷的决赛将在我国时间星期一凌晨三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和颁奖。决赛将有新的规划，包括冠军队将获颁冠军指环，中场休息据报将第一次设有大型表演，预计整个环节超过15分钟。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其中超过200处山火处于失控状态，尤其是在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到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导致当地空气质量转差。外界关注星期天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到影响。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位居星期五全球空气质量最差城市的前几名。当局建议民众避免不必要的户外活动。美国多个地方也遭受高温天气的影响，录得32摄氏度的高温和高湿度。世界杯组委会正在关注有关情况。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说，安大略省已经派出超过150支消防队伍，并且配备80多架的水上飞机和直升机参与灭火，正在投入所有的可用资源。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406.55 点，收于 52,146.42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76.08 点，收于 7,457.69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61.70 点，收于 25,520.24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17号收于 10,600.37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28.13 点。国际油价17号明显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82.49 美元，涨幅是 4.48%。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87 美元，收于每桶 88.10 美元，涨幅是 4.59%。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沿海附近发生 7.4 级强震，暂时没有死亡和重大损失报告。美国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表示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对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发布海啸警报，但是随后解除海啸威胁。路透社报道，美国地质调查局指出，星期五的地震震中位于墨西哥城市马德罗港附近，震源深度是10公里。路透社引述一名目击者表示，地震震动了危地马拉城的建筑物。另一名目击者则说，萨尔瓦多也有震感。将在下个星期一接替斯塔莫出任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表示，还没有决定内阁成员名单。工党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接任党魁，下个星期一成为首相。被问及为何没有公布核心团队成员，贝安德认为现在公布内阁名单将造成混乱。贝安德早前发表就任工党党魁之后的第一次演说，指内阁成员的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如果深陷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如果纵容仇恨和种族主义，我国将难以迈向先进国。今天是森美兰州选举的提名日。加拿大山坡烟雾笼罩美国多处，外界担心影响世界杯决赛。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岑。听到的歌曲呢是郭子跟辛晓琪的歌曲《祝福》。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好，今天出门前先来关注一下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预报。好，这一份的预报呢是从今天早上七点开始生效，有效期为12个小时。今天早上萨马拉汗和木中的朋友要注意了，因为部分地区会降雨，那出门记得要带把伞。那至于沙拉越其他的地区，今天早上的天气良好，没有下雨。不过到了下午和傍晚时分，天气就会有明显的转变，全沙所有的地区的朋友都需要注意，部分地区将会迎来雷阵雨，那下班的时候要注意道路安全，防范雷雨。好，今天全沙的温度是介于24度至34度之间，下午没有下雨前体感会有一些的炎热，记得要多喝水。那至于在海上活动方面，目前沿海风向为西北风，时速是每小时10到20公里之间，海浪高度在 0.5 到1米左右。好，最后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目前气象局没有发布任何恶劣天气警报，也没有强风巨浪的警报，不过下午的雷阵雨依然是不可以掉以轻心。好了，非常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听到的是 NRG 的歌曲《守护爱情》，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条和所有道路使用者都息息相关的重磅交通消息。以后在马路上鲁莽驾驶导致车祸的一些肇祸者，可不只是坐牢、罚款跟吊销执照这么简单了。为什么呢？因为内阁呢已经在上个星期三的会议上原则上同意修改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交通部长陆兆福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解释说，这次的修改法令主要就是为了要引入一套由法庭裁定的新赔偿的机制。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以后法庭在判决车祸肇祸者时，除了是现有的坐牢跟罚款之外，还可能会强制命令他们必须要额外支付一笔赔偿金给受害者他们的家属。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确保肇祸者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分担车祸给受害者家庭带来的痛苦跟生活影响。好，那另外呢，交通部还建议加强现有的交通违规记分制度，通过了更严格的扣分机制来保障大家的道路安全。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安全驾驶才是唯一的途径。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校园安全跟孩子的成长。学校霸凌呢是大家都非常痛恨的行为。首相呢都斯里安华昨天特别向全国学校发出严厉警告跟提醒，绝对不可以为维护学校的名誉跟形象而选择隐瞒或者是掩盖校园霸凌的事件。首相就强调说，一旦是学校里发生了霸凌，校方应该要立即采取行动去保护受害者，并彻底的解决问题。首相安华也贴心的指出，个别的霸凌事件可能在任何教育机构里发生，所以如果是校长选择勇敢公开的承认并处理学校的霸凌事件，社会大众呢绝对不应该指责自以为的校长。相反的，他说只有不隐瞒不逃避，我们才能够给孩子们营造一个真正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来听梁咏琪的歌曲《谢谢你这些日子》。

好久没有听到的歌曲哦，黄义达的歌曲《专属密码》，这也是 Red FM 音乐早点。首先来关注国家治理的消息。首相安华指出，在推动国家改革的过程当中，政府面对最大的挑战并不是缺乏先进科技或者是专业能力，而是一小撮拒绝接受改变的人，其中就包括了依然维护他

连产油国沙地阿拉伯的汽油价格都已经比马来西亚还要高。安华坦言，即便是政府承认了如此庞大的燃油补贴，但依然是面对不少批评跟争议。他指出，推出津贴并不是毫无争议的事，政府必须在照顾人民生活负担以控制国家财政开支之间来取得平衡。如果是说把每一年庞大的400亿 ringgit 燃油补贴用在其他的地方，其实是可以兴建更多的学校、大学以及改善大家日常使用的公共基础设施。早上的歌曲《老想你》。

这是动力火车的不要爱我。好，继续来看今天报章的新闻哦。首先来关注经济跟生活成本方面的消息。经常关注国际新闻的朋友都可知道哦，前阵子呢国际局势一度有些紧张，不过呢好消息来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降温，美伊双方停火，我们马来西亚消费者的信心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好，根据乐天洞察最新发表的生活费压力追踪调查就显示，我们老百姓现在面对生活费高涨的焦虑已经调回了危机发生前的水平。那觉得未来三个月家里财政情况会变差的人数也比之前大幅度的减少，也就是说呢，大家心里都没有那么的慌。不过呢，调查也提醒，虽然是大环境稳住了，但是日常生活费、水电设备开销以及接下来燃油补贴的改革依然是各家各户在理财时需要面对的新压力。好，看来啊，大家还是要得精打细算的过日子。好，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大海，来关注一下渔民朋友们的生计。大马渔业局啊，昨天就发表文告表示，政府将会继续的通过渔船捕鱼执照管理制度来管理本地的捕鱼的活动。渔业局就强调，这个执照制度可不是简简单单的走行政程序填个表格而已，它其实呢是在保护国家海洋资源的一项重要措施。大家都知道哦，海里的鱼如果是被抓光了，渔民未来就没饭吃了。所以呢，根据1985年渔业法令相关的条例，政府必须要通过发执照的方式控制海上的总捕鱼量，避免海洋资源被过度的开发。渔业局的目标非常的明确，那就是要保障渔民现有的收入，也要确保我们下一代依然会有鱼吃，两者之间取得最好的平衡。来听依依的歌曲《问路精灵》。

齐秦的火柴天堂，这也是 Red FM 音乐早点。首先我们先来关注全国瞩目的森美兰州地方选举的消息，今天就是关键的提名日了。选举委员会主席丹斯瑞南兰哈伦昨天早上亲自的视察了设在芙蓉市政厅大厦的提名中心，他带来的最新消息说，森美兰州36个州议席的8个提名中心目前的筹备工作非常顺利，而且已经全面完成，就等今天迎来各路候选人前来。南南哈伦也透露了一个有趣的数据哦，他说截至目前呢，森美兰州虽然是一共卖出了464份的提名表格，但是截至前天9点真正交了按柜金确认要参选的候选人只有70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非常激励又温馨的本地新闻，由麻坡区国会议员塞沙迪发起的麻坡感恩义跑活动这几天正式的开跑了，而根据最新的消息啊，第一天长跑下来就已经成功的筹到54692 ringgit， 向着200000 ringgit 的最终筹款目标迈进了一大步。塞沙迪在自己的短视频台 TikTok 就分享说，义跑的第一天他从布城出发，一路上就经过了沙登跟嘉义，最后以森美兰的拉布作为第一站的终点站。让他万万没想到的就是，这一路上民众的反应可以说是热血沸腾，很多街坊特地大热天守在路边，就是为了大声的喊一句加油，给他递水打气。塞沙迪也感动的坦言说，大家支持让他非常惊喜，所以呢，在这里要祝福这场的爱心义跑接下来的行程都非常的顺利，早日的达成筹款的目标。我们有伊能静的歌曲，少了你我该怎么办，8点钟会有 IFM 的新闻简讯，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财政部指出，我国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 5.8%， 不仅超越市场预期，也比第一季度 5.4% 以及2025年全年 5.2% 的增长表现更强劲。财政部表示，根据统计局的预测，尽管全球经济持续面对不确定性，包括西亚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航线受到干扰，以及全球供应链危机推高能源价格、物流成本以及生产投入成本，但是国内经济仍然保持韧性。越南马来西亚友好协会、越南残疾人保护协会以及马来西亚驻越南大使馆日前联合组织文化考察活动，前往越南北部北宁省多个文化地标参访，以欢送外交任期结束的马来西亚驻越南大使达杜陈阳泰。根据报道，访问团参观了都庙历史遗址以及亭榜公社屋，深入了解当地历史文化和传统价值。这项活动不仅是一趟文化和历史之旅，更是一项具有意义的民间外交交流活动，同时也是各方对陈阳泰大使任内积极推动马越关系发展所做贡献的感谢与肯定。国际消息，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到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量转差。外界关注星期天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到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拿大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第一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在德国卑威州举行。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两国加强防务合作，并且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道路。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塌，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然有34人失踪。2026年